0: 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李红。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杨猛在中心城区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时强调，深入排查安全隐患，科学执行响应机制，严防城市内涝，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从静态陈列到云端带货，邢台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打造工业品直播新阵地。
4: 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在我市举办。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8月11号，市委书记杨猛深入中心城区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城市防洪排涝有关举措。市领导韩飞、尚秀伟参加并讲了意见。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起，我市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市防止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级各有关部门闻令急动，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杨鹏一行来到全北大街京广铁路地道桥雨水泵站、香都路与全南大街交叉口海棠云送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下川地道桥雨水泵站运行、易积水点位排水应急处置、建筑基坑防汛措施落实等情况，详细了解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防汛备汛情况，叮嘱有关部门要紧盯易涝点位，加强值守力量，保持24小时在岗在线状态，坚决守住不发生大面积积水、不出现人员伤亡的底线，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运行平稳。杨鹏随后在市城区防汛指挥中心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香都区、市高新区、市直有关部门防范应对工作情况汇报，就有关举措进行会商。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降水监测和会商研判，扎实做好应急抢险和救灾准备工作。

0: 要抢抓窗口期，开展防汛隐患回头看，对地道桥、地下空间、工地、易积水路段开展拉网排查整治，协同供电部门抓实防漏电风险防控以及应急供电保障，压实物业、商超防汛主体责任，坚决守牢城区防汛安全底线。要科学执行应急响应举措，城防指各组成单位要各负其责，细化完善积水处置、人员疏散、抢险救援等应急预案，备足抢险力量与防汛物资，坚决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要强化宣传引导，及时发布雨情汛情预警提示，暂停各类户外聚集性活动，做好非必要车辆出行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带来的出行安全风险。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单位联动机制，城管住建等部门协同发力，实现责任链条无缝衔接，预警信息及时传递，防汛决策快速落地，以饱满状态万全准备，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乡图区、市高新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10号，戴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分析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市领导崔耀鹏参加并作部署。会议强调，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将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市防指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复盘完善应急预案，高效运转指挥体系，加密监测预警频次，做实做足各类防御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强化实时监测预警，密切跟踪台风动向，科学精准会商研判，加强预警响应联动，把握防范应对主动权。要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坚持应转尽转、早转快转、适度扩面，扎实做好转移群众临时安置、生活救助等各项保障。要加强重点区域防控，紧盯水库、河道、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关键部位，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抓实安全生产防范，突出抓好景区、矿山、危化、建筑工地、交通、供电等领域安全，严防事故发生。要做足抢险救援准备，系统清查补充各类防汛物资，统筹整合专业抢险队伍力量，确保险情灾情突发时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落细落实防汛责任，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下沉一线督导，滚动发布预警，筑牢防汛救灾的人民防线。会上，市气象局分析天气形势，市防指有关单位进行安排部署，山区、蓄滞洪区相关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汇报防范应对工作。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
0: 8月11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5次会议，会议决定，邢台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于8月24号至26号在邢台市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吉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亚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令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文山、市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处级以上干部、驻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市17届人大1次会议的决定和市17届人大1次会议议程建议草案、代表报到及预备会议日程草案、日程建议草案，审议通过了市16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市17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及市17届人大1次会议各项名单建议草案，审议通过了市17届人大1次会议选举办法建议草案，关于设立市17届人大法制委员会等8个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建议草案及表决办法建议草案，关于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截止时间的决定建议草案和辞职备案报告。 审议通过的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代表联名提出议案截止时间的决定建议草案，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稿，会议表决通过的人事任免事项并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9次主任会议，讨论研究拟提请此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相关事宜。8月11号，市政协召开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会议决定，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于8月23号至25号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宏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段立勇出席会议，并就有关事项作说明。副市长钱丽霞通报了市政府系统办理市政协14届6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10届11次全会精神和市委10届14次全会精神。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和议程、日程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并推举报告人。协商决定了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委员名额和委员人选。协商通过的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协商通过的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大会副秘书长名单草案。协商通过的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审议通过的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协商通过的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编组办法和小组召集人名单草案。协商通过的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主席会议审议政协邢台市第14届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未尽事宜的决定。审议了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办公室及专门委员会工作总结，会议还通过了人事事项。8月11号，市政协14届第47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宏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段立勇参加。会议听取了关于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委员名额、委员人选名单草案的说明。关于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建议名单的说明，审议了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同日，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近期重要会议精神，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0届11次全会精神和市委10届14次全会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意见。
1: 从静态陈列到云端带货，邢台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升级改造，利用展厅空间建成多个共享直播间，配套专业运营与培训服务，助力我市工业产品拓宽市场。走进邢台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内，广宗县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和信都区河北兴泉枣业有限公司的主播正对着镜头讲解产品。这座汇聚了全市44个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成果的展馆正在完成从陈列到直播的功能转型。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乐毅：
2: 展馆环境设施非常好，很有科技感，也有专业的直播设备，我们直接工作人员过来拿着展品就可以直播，这样我们不需要重新搭建直播间，节约了成本，也非常的方便。
1: 过去展馆承担的主要功能是陈列，产品摆在展台上只能静待参观者。我市立足全市产业基础，通过场地升级改造、直播体系搭建、专业人才培育、配套服务体制，推动展馆从单一静态陈列向展销直播一体化转型， 是工信局工作人员赵亚飞。
3: 我们

0: 依托展馆序厅、羊绒厅、自行车厅、食品厅等现有空间布局，打造了一系列共享直播间，企业预约即可拎包开播，进行新品发布、场景化展示等活动。同时，展馆还打造产品直播选品中心，并建立产品常态化更新机制，做到展品常展常新。
1: 此外，展馆还配套建设直播服务区，同时分行业培育工业品直播标杆企业，分批次进行直播培训，助力更多工业企业云端出圈。邢台天之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媒体运营张小林，
2: 通过培训看到了工业品直播的整体运营体系，包括账号运营、团队配置，这样我们回去可以更好地搭建自己的直播间，拓展线上市场。
1: 从看展到直播，从展示到赋能，邢台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正持续进行数字化转变。今后，我市将持续放大展馆赋能效应，加快推动工业企业场场播常态化运行，激活实体经济新活力。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南星：
3: 我们将深化与邢台学院、邢台技师学院等本地院校合作，搭建工业电商实训平台，推动培育一批懂产品、会直播、善运营的复合型本土电商人才。同时分批次开展工业品直播系列交流学习活动，培育更多工业品直播品牌，让更多邢台制造走向全国。
4: 8月11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新闻发布会，市文明办、市文广旅局、市商务局、信都区、乡都区相关负责人围绕我市特色文旅资源，系统介绍了今年七夕期间我市将推出的系列主题活动以及促消费政策，全体打造具有传统文化魅力与全城特色的节日盛宴。今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至20号，农历7月初3至初8，在我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市区举行。启动仪式将于8月18号晚上7点30分在百泉渊水桃花岛举办。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从七夕溯源、全程浪漫、婚恋新风、甜蜜经济四个角度策划推出18项特色活动，倾力打造全地域覆盖、全场景互动、全业态联动的全国七夕文化品牌。丰富的文旅体验是本次七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七夕，市文广旅局联同全市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及市场主体，策划推出30余项配套七夕文旅活动和优惠政策，持续深耕甜蜜经济，将传统节日与现代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文旅活动火热开展的同时，今年七夕期间，我市在汽车、家电数码、自行车、披零助餐和电商五大板块促消费举措同步加码。作为主城区两大核心板块，信都区、乡都区将统筹落实一批特色文体旅融合活动。信都区作为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原生地，精心策划文化市集、骑行活动、音乐演出三大板块活动。乡都区依托三大文旅片区和文明实践阵地，打造七夕主题街区，举办第3届邢台市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举办邢州古城特色活动、全域联谊交友活动等，联动烘托全城浪漫节日氛围。
1: 下面播送8月1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清河县4.57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平乡县4.59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巨鹿县4.6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广宗县4.63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市经开区4.66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5.80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临城县5.59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龙窑县5.38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威县5.38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仁泽区5.38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
4: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5: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

0: 爱一千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06。
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

0: 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

0: 次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室内进水应对有章法。暴雨天一旦发现家中积水，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不要踩到积水，确保脚踩的物体有足够的绝缘性，以防积水带电。如遇洪水来袭，应迅速爬到屋顶或就近的大树上等待救援。住在危旧房屋和低洼地带的朋友们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点，防止房屋坍塌。如果无法步行转移，可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转移。俗话说，未雨绸缪，在雨季来临前，小伙伴们要做好房屋检查工作，及时修补漏水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平时千万别往河道和下水道扔垃圾哦，以免泄洪道堵塞，影响排水功能。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

0: 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山洪凶猛，撤离有讲究。暴雨来临，临近河道、低洼地带和土质疏松山体的小伙伴们，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以免山洪、滑坡、泥石流找上门来。如果身在山区的你发现河水突然变浑，同时大地震颤或从上游传来异常的响声，就说明山洪马上要来了。这时候来不及向远处撤离，那就向山坡高处跑吧，但注意跑的方向要与河道方向垂直，这样可以尽快到达比较。

0: 高的地方。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

0: 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关心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新型车辆一慢行，提防横风酿险情。大风天气要注意轻型车的安全，由于这类车重量较轻，所以在高速行驶中可能被大风掀起，如果你恰好拉载了重物还好些，不然就慢速行驶吧。在路径风口、开阔地、隧道口、桥梁路堤等路段要小心遭遇横风。当你感觉到车辆横向漂移，又不是在拍头文字 D 速度与激情的话，就切记马上握紧方向盘，稍微向逆风方向修正，并慢踩刹车，逐渐减速，安全驶出横风区。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

0: 择万家。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雷电的绝闷暗器，跨步电压。自然界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现象，叫跨步电压。雷电击中地面时，电流切入大地，在其周边一定范围内，两点之间就会出现电位差。如果人畜在落雷点附近，两脚间的电位差就是跨步电压，跨步越宽，电压就越大。富平县海盐村的奶牛场在4年的时间里遭受8次雷击，先后击死6头奶牛。经调查，确认杀死奶牛的元凶就是雷电和跨步电压。由于跨步电压的存在，雷雨天不能大步奔跑，如遇到被雷击断的高压线时，更要提高警惕，千万别随意乱跑。安全的做法是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青蛙跳？对，你没听错，跳着离开。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底。雷电天气在户外行车时，司机朋友不要怕怕，在车里是最安全的。那在车里面要做些啥呢？首先，及时关好车门窗，不触碰金属的车门和车顶。其次，关闭车内的通讯设备，雷电就拿你没办法了。如果爱车不幸被雷电击中，千万别贸然下车检查，因为车外很容易再次发生雷击，那时车子也就没法保护你了。亲，记住了吗？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金属在哪儿，我去哪儿。雷电不仅是个爱水货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属控，因此在雷电活动频繁的天气里，尽量远离一切金属物品，大到铁塔、广告牌、避雷针、拖拉机，小到自行车、摩托车、阳台晾衣服的铁丝、家里的金属水管等等。户外农田劳作的农民朋友，遭遇雷电时应及时丢掉农具，转移到安全地带，切记扛着潮湿的金属农具乱跑，那样你就变成了移动的人体引雷针，险上加险啦。亲，雷电危险，千万别以身试险哟。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取。

室内进水应对有章法。暴雨天一旦发现家中积水，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不要踩到积水，确保脚踩的物体有足够的绝缘性，以防积水带电。如遇洪水来袭，应迅速爬到屋顶或就近的大树上等待救援。住在危旧房屋和低洼地带的朋友们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点，防止房屋坍塌。如果无法步行转移，可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转移。俗话说，未雨绸缪，在雨季来临前，小伙伴们要做好房屋检查工作，及时修补漏水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平时千万别往河道和下水道扔垃圾哦，以免泄洪道堵塞，影响排水功能。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3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带队的负责同志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李栋泽。李主任您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8: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航风热线的直播间，给大家解决和解读一些我们近期的政策。
7: 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营销部副主任刘书杰，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阮涛，配网中心专业管理师王忠亮，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

0: 国广播电视形态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供电服务、用电安全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和解决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如果您是网络的客户端的朋友，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微信公众号呢，去关注到行周报邢台网，进入到问政邢台界面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么此时此刻呢，这个雨情还在继续当中哈，在此提醒到大家，如果是您现在正在行驶在市区道路当中呢，是有多段的有一些积水，多段路段有些积水的情况，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行车安全。现在呢也是正值主汛期哈，短时的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那么在防汛保电方面咱们有哪些应对措施呢？请我们的李栋泽李主任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呢正值八月上旬，是咱们邢台的主汛区啊，又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呢，近期呢我们把防汛保电作为我们工作中的这个重中之重。一方面呢，我们提前对低洼路段、地下的停车场啊、配电房、沿河沿坡的一些电力设施啊，进行开展了这个拉网式的排查，配齐了防汛挡板啊、排水泵等物资啊，并且呢，对于易发这个涝的这个涝情的这个台区啊，制定了一台区一预案。对于咱们58个处于地下啊，配电室处于地下的自管小区、8个水库、38个含闸泵站和17个单电源用户啊，我们也编制了一户一卡的应急保电的方案啊，确保咱们度汛的安全。另一方面呢，我们跟气象部门也建立了这个实时联动的机制，时刻关注着我们现在邢台地区102个防汛的安置点的这个启用情况啊，全量的按照我们这个重要电力用户来进行保障。同时呢，在接到暴雨预警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布置了人员啊，前往这个安置点以及重点的保电区域进行值守。降雨过后呢，我们会立即开展特巡，重点呢检查一下设备防水啊、受源这个绝缘受潮等情况啊。一旦强降雨引发停电故障，我们呢会确保在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最快的组织抢修，优先保障咱们民生核心的这些区域的供电。目前已经安排这个抢修人员是1500人，车辆呢320辆，应急发电车是62辆，全力做好咱们防汛保障的工作。
0: 嗯，确实是做了非常充足的相应的准备哈。那么其实大家也比较关心，那么在这样的暴雨大雨天气当中哈，我们室内室外如何去进行安全用电呢？这个问题呢，求请我们的配网中心专业管理师王忠亮王工啊，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科普解答一下吧。
2: 嗯，好，就是我主要给这个广大市民提醒那个三方面，就是在这个用电安全方面啊，一方面是如果要是说咱们户外遇着这个变压器这个着火，或者是这个线路断线，然后咱们不要这个自行去处理，是吧？自行去这个去动这个线，然后咱们及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处理啊。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尤其是这个打雷的时候，咱们需要把这个插座上的这个不用的这些这个插头要及时拔出啊。第三点就是建议广大市民在家中要加装这个漏电保护器啊，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农村地区啊，碰见这样的这个雷雨天气，中间有可能那个线路老化，是吧，出现这个漏电的现象，加装了漏电保护器之后，会对咱们的用电安全这个有一个保障。
0: 确实是哈，在这样的极端天气当中呢，大家甭管您在室内和室外，是一定都要去注意到我们的用电安全的哈。其实除了这个大雨之外呢，八月份我们也是看到了天气的预报哈，稍后也会有一些高温的天气。那么迎风度夏也将会进入到收尾的阶段，也想请问一下咱们的，还是问一下咱们的王工哈，当前的保供电工作的重点是什么？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我们这个配网部门主要做了这个三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我们持续对这个线路和台区

0: 进行这个红外监测和这个重过载台区的持续跟踪啊，然后这个及时对这个符合进行这个分配啊，保障广大市民的用电安全啊。第二点就是我们始终坚持能带电这个不停电啊，我们这个优先采用带电作业的方式啊，去对这些隐患故障进行处理，保证大家的一个持续用电啊。然后另外我们这个把这个抢修时段这个尤其是这个抢修还有这个计划检修尽量安排在凌晨时段啊，保证这个就是那个大家在这个用电量低的时候啊，这个然后我们进行这个隐患处理啊，也是为了一个保障大家的一个持续用电的一个这么的一个考虑啊。第三点就是我们这个会继续加强这个抢修力量和这个应急这个发电设备的这个准备，然后同时对这个老旧小区还有一些人口密集的地区，然后我们要重点关注啊，从而保证这个咱们广大市民的一个用电的稳定可靠。
1: 嗯，听完老公的介绍呢，我们也是感觉这个夏天我们可以放心和安全的用电了哈。其实很多的朋友们也是会比较关心和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咱们大家经常提到这个网上国网，那么网上国网到底有什么功能呢？也请我们的营销部副主任刘书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嗯，好的，主持人，咱们网上国网是国家电网公司推出的唯一一个官方的办电缴费的渠道。就是提倡咱们广大用户就是多使用网上国网来办理业务和缴纳电费。首先呢，就是咱们经常用到的过户、电表过户、峰谷电变更，还有咱们这个电动汽车充电桩的电表的申请等等，咱们常见的这些业务可以通过网上国网就是把咱们所需要的这个相关的办电资料拍照传到咱们这个 APP 上，就可以实现和在营业厅同等化的这样一个申请的这个过程。同时呢，咱们这个业务办理的进度可以在网上国网上实时的跟踪体现，让咱们用户更了解这个业务办理的进程。第二呢，就是提供的方便，就是咱们可以通过网上国网来交纳电费。这个交纳电费查询电量电费都是非常清晰的并且咱们对老年人也提供了这个老年版，就是这个展现的这个内容是咱们更为关切的，字体也更大，很方便。同时呢，就是咱们交纳电费网上国网每个月8号是会员日，在会员日的时候咱们交纳电费可以每交100块钱返400积分，这个400积分呢可以在下一次再交费的时候直接抵2块钱的现金使用。咱们这个交费方面就是提供的这个便捷措施还是很多的。再比如咱们可以在网上国网开通电费代扣，咱们可以设置咱们的余额低于多少钱交多少钱，这样的话能大大的避免咱们因欠费产生停电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是倡导咱们的广大用户不要去相信一些淘宝啊等等一些这个电费的其他的一些优惠，还是尽量通过咱们的官方渠道，保证咱们的资金安全。
1: 对啊，
2: 主要是这些。
1: 确实哈，有了这样的一个 APP 呢，我们在这个办电呀、缴费呀、查询方面确实都非常的方便哈。大家也可以去自行去下载一下我们的这个国网 APP。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应用商店里下载就可以吗，刘主任？
2: 对对对，咱们在这个手机的应用商店里边搜索"网上国网"，就能看到这个 APP。然后下载注册，然后绑定咱们自家的用户编号就可以了。
1: 对，我想再问一个，咱们这个户号一般都是去哪儿能够找到呢？这个大家也会比较关注哈，因为我之前就是找户号就觉得比较麻烦，找不到。
2: 这个户号呢，咱们可以通过就是咱们一般在电表新装立户的时候都会给大家签订一个供应电合同，这个供应电合同上呢就体现着咱们的户号。对对对，如果说咱们这个供应电合同不慎丢失了，咱们可以到咱们就近的营业厅，或者是拨打咱们这个市区的网格服务电话20553，可以来查询。当然查询的时候，可能如果按照地址的话，相对来说它这个模糊查询的精准度， 不是特别的高，最好是咱们能通过咱们家的电表上看到咱们的电表号，通过这个电表号来对应咱们这个唯一的户号。
1: 对，所以说呢也是多种的方式哈，大家呢下载国网之后然后注册，然后只要输入到我们的这个电表的户号就可以来进行非常便捷的缴费了哈。我们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我是沙河的，我们这个小区物业呢不让这个供电公司直接抄表，总是让这个物业去代收这个电费，还让这个物业费啊这个纠纷来限制我们的业主去购电，咱们供电公司是对这样的物业去代收这个电费的行为是可以进行监管的吗？来，李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3: 行，这个您这位朋友啊，你们这个提到的这个小区呢，应该属于这个物业自管的，也就是咱们这个非职工的小区。这个我们供电公司呢，这个目前对于这个小区呢，还没有这个供电到户，也就是说您的电表呢，不是咱们供电公司来提供的啊。我同时呢，我们呢也在逐步的推进。咱们一些非职工，也就是咱们自管小区的这个接收啊，到年底呢，我们计划呢要再接收185个啊，尽快解决您这个问题。但是至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疑问呢，啊，这个我觉得是，首先对于市场监管局，它对于这个您所交的这个电价啊，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和监管的啊。我们呢，对于这个物业啊，也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对物业是我们的一个供电户，我们对于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管理和监管的啊。
1: 嗯，所以是这样的问题哈，也是这个可以稍等一下哈，可能等到年底的时候，看您的小区能不能也纳入到我们这个国网平台供电公司去进行直管，那个时候就比较方便了哈。网上一交费呢，我们家里这个电可能就会及时的能够来到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我前两天卖了一套房，这个我在这个欠费的时候，应该他是买了一套房哈，说这个原户主这个欠费没结清，我也办理不了这个过户手续，那我们这个办理这个电表过户需要带什么资料呢？线上能不能直接办理呢？李主任，
3: 这个请我们书记主任来回答一下。
1: 哎，好嘞。
2: 哎，这位朋友您好，就是咱们这个电表过户，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过户的时候，咱们原户需要将这个电表的余额结清，否则咱们这个过户流程是无法发起的，所以这个呢还需要咱们这个这位朋友跟咱们的前一个户主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然后及时把咱们前边欠下的电费结清之后，再来申请这个电表过户。申请电表过户呢，需要带咱们这个房产证明和咱们和房产证明对应的这个户主的身份证。这个房产证明呢，主要是包括咱们这个正式的房产证，以及咱们和房地产签订的这个正式的蓝皮的房屋买卖的合同。那么准备好这两样资料之后呢，还是就是刚才提到的网上国网，咱们可以在网上国网找到这个业务办理过户的这个功能，然后进入之后按照提示逐项拍咱们把咱们这些证件进行拍照上传，就可以发起申请了。如果说就是咱们就近有实体的营业厅，也可以到营业厅办理，都是可以的。
1: 对啊，其实那个现在呢，这个过户其实是我们很多朋友会常见去问到的一个这个问题之一哈。刚才刘主任给大家回答比较详细了，需要我们新用户去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和用电地址的物权证明，比方说您的房产证呀，还有购房合同等等都可以。也可以去营业厅办理，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来进行办理就可以，是比较方便的哈。如果您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
4: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如果您在供电服务、用电安全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解决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因为受到咱们的极端天气的影响哈，咱们城市当中的多段的路段是有积水的情况，再一次提醒到咱们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行驶在咱们的城区道路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的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哈。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现在咱们很多的居民大多数都执行的是这个阶梯电价，那么阶梯电价又是如何计费的呢？这个问题由我们的营销部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阮涛阮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5: 好的，那个观众听众朋友们，这个实行居民阶梯电价也是国家为了这个抑制这个不合理的消费，然后倡导节约用电的这么一个举措。这个是对居民这个用电实行这个分档计费的这种方式，用电量越高啊，这个电价就是越高。这个国家规定的是，这个河北这边是居民一档，就是全年用电量超过2160度的啊，这个2160度以内的执行的是一档电价，是按照5.2一度电计收电费。这个超过2160到3360超过部分，然后按照5.7一度电然后计收电费。如果用电量还要继续这个升高的话，到3360度以上的，超过3360度以上的，按照这个8.2一度电计收这个电费。这个是针对于这个普通居民家庭用户，这个是全年的，这是这么三个档位。对于这个煤改电和电采暖这个用户呢，然后我们是按照全年给的是7个月阶梯，也就是从4月份到这个10月份，这是7个月，我们是按照全年的这7个月的阶梯是1260度一阶，一阶以内的按照这个5.2，这个一阶以上的就是到1260到1960度的是按照5.7，超过1960度的按照是8.2这么计收。这个是正常的这个这么一个阶梯情况。如果是对于我们有一些居民家庭用户来说，他申请的这个居民的峰谷电价，我们是相应的是在这个峰段和谷段上面去这个增加这个电价。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一阶的峰谷居民的峰谷啊，就是按照峰是按照5.5一度电，谷是按照3.5一度电。如果是超了一档进入二档，那么是在这刚才说的价格上面我们增加是5分钱。这个如果是用电量这个到了三档，那么超过部分呢，我们是按照加收啊，一度电就是按照刚才价格就是3.5和5.5再加收3毛钱啊，这样的话价格就到了峰段是到了8.5，谷段到了6毛啊。这是我们这个现在目前执行的居民阶梯这个电价这个情况。
1: 对，跟大家也是介绍的比较详细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2160，就2160度，这个算数是怎么算出来？其实就是每个月180度乘以12个月这样算出来的，就是你一个月是180度这个范围，对吧？
5: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个第二档的是这个
5: 280度，
1: 对，就是280度一个月乘以12个月得出来这个数字，大家这个在这样的话，大家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数字的概念了哈。在用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是去到节约用电。我们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我家在这个信都区。最近2个月的电费明显比往年同期高不少，家里电器没有新增，想问一下怎么去查询详细的用电明细。如果说感觉哎呀，这家里这个电表计量不准，申请校验的流程是什么呢？张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5: 好的，这个随着这个家用电器的那个增加，这个家庭那个用电确实逐年是在递增的。这个里头一方面是倡导是大家是节约用电啊，就是刚才说人走灯关，然后拔插销，是吧？尽量是节约用电。另外方面，我们可以下载刚才说到的网上国网 APP， 通过网上国网 APP， 我们可以查到我们这个当前的年度用电量、年累计用电量，包括还有关注到的日用电量，我们都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能够查到。这是一个比较方便和这个途径吧。这个大家查到这个之后呢，就是 尤其涉及到这种居民阶梯的，是吧？就是你可以看看你剩余的一阶还剩余多少，二阶剩余多少，是吧？可以及时调整你的用电的一些方式模式。尤其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连阶梯，那么你夏季用电量稍多了，但你可以在秋冬。

0: 季节可以稍微节约用电，这样的话也不至于说是超档，啊，
1: 对，其实呢，还是现在这个用电量的需求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哈，
0: 啊，
1: 因为这个到了夏天，可能很多家庭当中都是这个空调是不停的这样的一个状
0: 对
1: 态哈，
0: 啊。
1: 所以建议大家呢，也是可以下载一个网上公网 APP 来随时及时的关注到我们的用电量情况，就可以来这个及时的做到心中有数，对于家庭的这个用电量了哈。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现在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去买到这个充电汽车，那么这个充电汽车的包装需要提供什么手续呢？请我们的刘书记刘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现在确实是咱们这个购买电动汽车的越来越多了。那么供电公司呢，为了进一步支持咱们新能源的发展，我们也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在保障客户的权益下，然后进一步优化了咱们的收租内容。就当咱们买了汽车之后，如果咱们可以提供四证。那就可以单独的安装一块电表。这四证呢，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要有独立的车位或者是车库的产权证明，其次呢就是咱们购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所有权证，还有咱们这个车库以及汽车的这个所有者的身份证，还有咱们物业同意供电公司在咱们这个车位或者是车库这儿安装这个电动车充电的单独电表的这么一个施工的证明，有了准备好这四证之后呢，还是跟刚才的业务一样，咱们可以到就近的营业厅办理，也可以在网上国网找到这个申请充电桩的入口，然后逐项进行一个资料的拍照上传，然后我们供电公司接收到这个申请之后呢。会按照约定的时间进行一个现场勘查以及电表的安装。需要提醒到广大听众朋友的是，咱们这块电表是要执行居民峰谷合表的价格，也就是说，在白天的早晨8点到晚上10点这个时间段是峰段，它的价格是5.7每度电，其他的时段是按照3.1每度电来收费的。
1: 那其实，如果说家里安装了这个充电桩的话，对于我们的朋友来说，还是这个在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这个时间段充电是最合算的，对吧，刘主任？
2: 是的，是的，
1: 对，是很方便的哈。我们来关注到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主持人好，
1: 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家的电费的问题哈。
1: 哎，您说有什么具体问题，您可以这个详细的来阐述一下。
3: 啊，你比如说，我们家是也没有什么大功率电器，但是你像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每个月电费都在200多左右。然后你像这个开空调的时候吧，300、400，我觉得正常。但是像今年，这个平均水电费也在150多。然后呢，这不是7月份电费是200多。然后，我就感觉这个电费有点高。
1: 感觉到这个家里的用电量是比较多的，对吗？您是哪个小区？您家里几口人？方便透露一下吗？
3: 就是美的国宾府家里常住人口是2个。
1: 两口人，对吧？没有什么大功率的这个电器，对吧？
3: 没有，没
1: 哎，
3: 有。
1: 好嘞，李主任，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们来回答一下吧。
4: 行，这个针对您这个情况啊，我建议您呢，第一个呢，从这个网上国网上，咱们下载一个这个，根据您这个输入您的户号啊，可以查询呢您每天的用电量，然后根据您这个每天出行的情况呢，您核实一下，假如说您不在家或者您在家的时候啊，这个每天这个电量一样不一样啊？排查一下咱们家里啊有没有，比如说您不掌握的或者有漏电的一些风险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说这个您呢觉得这个电表有问题呢，您可以呢申请呢，我们这个来免费帮您这个校表啊核验一下您这个计量确实是不是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准确。啊，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多退少补的这个原则呀，进行这个退补。
3: 我安装了那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每天都能看多少钱，这个都能看到，但是我们看不出来异常，我们就想申请一下，看能不能上门帮我们看一下，到底是漏电呀，还是什么问题？因为家里确实没有大功率电器，就是两个正常生活，我觉得一个月200块钱电费还是有点多的。
4: 对，您可以这样，我教您一个简单的一个先自己排查的一个方法啊。您把这个家里的电器呢，比如说您入户一定是有一个 空开、总空开和一个分路的空开，您呢分别拉一下看一看，然后呢再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电表上的这个是否这个走的字儿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情况啊，你来自己先自己排查一下。如果说您排查呢还是没有这个排查出来那个您想这个达到的这个效果呢，我们呢也会派我们工作人员呢上门进行指导。啊，指导您呢，咱们再一块儿再把您这个问题再分析解决一下，您看行？
1: 您看可以吗？这样的话，
3: 我就是想申请让他们上面，因为我不懂这个，而且那个电表它都锁着呢，我们也看不到。
4: 那这样，您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那个节目后呢，我们会派专人联系您啊，这个专门指导。
1: 您看这样可以吗？这位朋友？
3: 可以，好嘞，谢谢啊。
1: 哎，好嘞。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稍后呢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派专人跟您联系来查看一下您大家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哈。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这个我们也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我想去装这个光伏，我们应该如何办理呢？来，李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4: 行，这个光伏呢，这个分为，如果是居民这个用户呢，我们要装光伏的话呢，我们需要准备呢，第一个呢是咱们居民的身份证，第二个呢是这个产权证啊，产权证如果说这个农村的有些没有确权的，没有这个房屋产权证的，可以去这个乡镇以上政府开一些这个证明，也可以同等有法律效益，可以我们也是认可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备案文件啊，对于这个居民用户可以自己去行政审批去备案，也可以呢来我们供电公司，我们的一月一备啊，我们代理您去这个行政审批去备案。第四个呢就是需要咱们提供房屋的承载力报告啊，有了这四个基本的这个文件这个证件之后呢啊，可以去营业厅或者网上国网上来申报咱们这个光伏的这个项目啊。对于这些非居民用户呢啊，这个可以需要提供的是咱们第一个投资方的这个投资方的这个营业执照啊，以及这个房屋产权证啊，安装地区的房屋产权证，还有这个承载力报告啊，也是这几方面的内容。这个具体申办的流程呢跟居民用户是一样的，
1: 他也是需要准备相应的这些证件就可以了是吧？我看我这个房屋产权证您刚才提到的对吧？
4: 对，
1: 还有能源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备案，把这些东西准备好就可以来申请办理了啊。再一次感谢刘主任的精彩回答。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暂时的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走入直播间当中哈。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7: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20240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

0: 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哎，
4: 哎，你好，您咨询残疾人冬天电采暖有没有补贴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哎，这谢谢瑞给我说一句。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开始我们没有呀。
4: 哦，没有补贴政策是吧？
3: 啊，
4: 好的，给您做一回报 再见。
3: 喂，
4: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充电桩服务费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啊，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解释了一下这个政策规定，还有这个直供电和非直供电的区别，说清楚了。
4: 啊，那你对他们答复是否满意呢？
3: 嗯，满意。
4: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喂，你好。
4: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每逢夏天过会的时候，村里面就会停电这个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他已经申请了什么更新变压器，好像是这样。
4: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答复。之前停电呢，是由于过会时负荷突增导致变压器跳闸。他们计划呢，通过新增变压器改变这个问题。目前项目呢已经批复，正在和村委会沟通变压器的位置，预计到你们过会前应该能解决。
5: 好的，好的。
4: 那您再关注一下。
5: 好的，好的。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6: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农历6月30，星期三。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各地各部门坚决筑牢安全度汛防线；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在我市举办；我市推出30余项七夕文旅活动；七夕期间80余场活动全方位串联食宿游购娱；信都区将举办七夕系列活动；湘都区系列主题活动邀您过浪漫七夕；中国民生银行邢台分行成立；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在邢开班；链接城乡赋能产业，我省用小包裹撬动发展大活力；河北省部署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我国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明确路线图；儿童疱疹性咽峡炎进入高发期。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6: 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消息。为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和防汛备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前置准备，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据介绍，全市抢险队伍前置山区、河道、蓄滞洪区备勤。针对西部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为信都、沙河、内丘、临城四个山区县的371个防汛重点村配齐北斗短报文手机以及卫星电话，配套建设多座通信基站与终端设备，搭建空中无人机加地面基站加卫星终端的立体通信网络，依托无人机平台实现灾情侦查、人员搜救、通信中继，保障网络中断情况下应急信息顺畅传递。8月11号，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至20号在中心城区及各县市区举行，这也是这项全国性的重点文化活动再次落地我市。活动期间，我市将围绕七夕溯源、全城浪漫、婚恋新风、甜蜜经济等四个角度推出18项特色活动。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将于8月18号晚上7:30在百泉渊水桃花岛举办，其他活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围绕七夕溯源，将举办七夕爱情诗歌朗诵会、寻找今日之女星、鹊桥之约、七夕民俗祭等活动。聚焦全城浪漫，将在百泉渊水公园、天河山等地推出七夕请歌会、和婚礼等活动。立足婚恋新风，将组织5300余名公益红娘开展婚恋交友、青年联谊、婚俗新风宣传等，举办集体婚礼、集体颁证，推出山城互动甜蜜骑行活动。围绕甜蜜经济，将举办邢台市第三届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打造全城联动七夕浪漫消费季，同步开展七夕好物直播专场等促消费活动，以节庆流量激发消费潜力，推动文商旅体健深度融合。8月11号，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七夕，市文广旅局联合全市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及市场主体，策划推出30余项七夕文旅活动。七夕前后，各景区景点纷纷亮出甜蜜特色，将推出涵盖演出、巡游、音乐会等多元活动。在百泉渊水景区打造七夕告白必经地主题街区，举办落日 Live 音乐会、第三届邢台市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相亲交友活动和七夕浪漫情歌会。好男关推出牛郎织女灵景仙缘互动演出和跨朝代婚嫁服饰巡游。天河山举行寻找今日织女星主题活动，邢泽湖举办中式婚礼、湖畔音乐会。大峡谷、九龙峡、周公山、三山溪谷、抱香谷、空山白云洞、天台山、行香生态园、湘湖、东游流码头、南河区奥林城市之窗、鹊桥水乡等景区景点也推出了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和七夕优惠，全方位满足游客的七夕出游需求。在蓝池汽车产业园举办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群星演唱会。8月11号，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七夕期间，市商务局将在全市范围内推出各类促销、市集、主题体验活动80余场，包括汽车、家电、数码、自行车、毗邻助餐和电商5大板块，全方位串联食宿游购娱。围绕汽车以旧换新，开展新能源汽车巡回展销，联动本地车企、4S 店推出七夕专属购车福利，叠加置换补贴、保养礼包、金融优惠等多重福利。聚焦学生数码换新和七夕情侣数码消费需求，我市已于8月7号增发家电以旧换新券3万张、数码购新券。

2万张。同时，各大家电数码企业叠加政府、商场、品牌三重补贴。紧扣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市商务局联合市交建集团持续打造东游流自行车文化街区，目前已吸引了碳维来等10余家本地自行车企业入驻开设销售门店，满足骑行爱好者打卡体验需求。在批发零售方面，家乐园、北国、万达等重点企业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启七夕促销活动，覆盖多个品类，线上与线下同步开展。住宿餐饮方面，多家重点餐饮住宿企业将分别推出浪漫婚庆套房、双人情侣套餐等多种优惠，满足消费者订婚、聚餐等多元需求。电商消费方面，依托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我市将开展七夕线上促消费系列活动，并组织重点餐饮住宿企业和商超卖场直播销售，上线各类福利优惠套餐。8月11号，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信都区围绕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主题，将推出系列惠民福利和特色文旅活动，开展文化市集、骑行、音乐演出三大板块活动，让群众感受七夕独特的文化魅力。七夕期间，天河山、大峡谷、周公山等多家景区推出门票减免、住宿优惠等限时福利。天河山将举办第12届寻找今日之女星颁奖活动，推出特色互动项目。九龙峡景区高山露营音乐季掀起山顶狂欢热潮，爆香谷推出森林觉醒音浪季七夕专场，三山溪谷打造山谷浪漫音乐会。在文化集市方面，8月15号，七夕甜蜜文化市集将在家乐园生活广场盛世店开始，持续至8月30号。市集设置甜蜜主题打卡场景，划分非遗展示、特色美食、文创集市、文旅展示等功能区，现场还将上演国风主题巡游、歌手演唱、古典舞、乐队表演等文艺演出。在骑行活动方面，8月19号，山城互动甜蜜骑行活动将在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浪漫开启，邀请全城情侣、夫妻共赴骑行与浪漫之约。路线从鸳鸯泉到天梯山，终点将开展爱的宣言互动活动。在音乐演出方面，8月20号，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群星演唱会将在蓝池物流园举办，知名歌手将带来民谣、国风、流行等多元曲目。此外，2026河北邢台燕京啤酒文化节已在此火热开启，持续至16号，与七夕主题活动联动。信都区还将组织公益交友联谊活动，由新时代红娘为青年婚恋牵线搭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推出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七夕沉浸式体验活动。8月11号，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湘都区将依托三大文旅片区和文明实践阵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让群众在体验七夕浪漫的同时，树立文明婚恋观，培育健康家风。在百泉渊水景区打造七夕告白必经地主题街区，举办落日 live 音乐会、第3届邢台市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相亲交友活动和七夕浪漫情歌会。在邢州古城举办的牛郎织女带你逛长街和好男关七夕浪漫季两大主题特色活动中，湘都区将在北长街筹办青年相亲大会，还将推出柴荣送财巡游互动等特色环节，梦华行舟行白瓷国风舞蹈和柴王道实景剧轮番登场。在好男关，联合市交建集团组织牛郎织女灵景仙缘互动演出、跨朝代婚嫁服饰全域巡游等，邀请游客参与戏、祈福丝线等体验活动。在邢乡生态园举办的林间姻缘会，将依托生态园西雨营地打造适配情侣、亲子的七夕林间互动打卡带。同时，在树雨咖啡林间造物文创店推出情侣专属优惠，并开展奇遇七夕与爱同行主题骑行活动。此外，湘都区将举办全域联谊交友和家庭文明新风宣传活动。七夕前后，公益红娘面向单身青年持续提供精准匹配和情感辅导等服务，

搭建健康文明的交友平台，单身青年均可就近参与。同时在各村庄和社区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家庭文明新风宣传活动。8月11号，中国民生银行邢台分行成立。作为继兴业银行邢台分行、华夏银行邢台分行之后落户我市的第三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中国民生银行邢台分行的成立对丰富我市金融业态、拓宽融资渠道意义重大。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截至6月末，全市人民币贷款余额7742亿元，同比增长10.8%，增速居全省首位。8月11号，2026年河北省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开班仪式在邢台学院体育馆举办，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参训学员、太极拳、健身气功、健身操舞、柔力球项目特聘讲师等17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培训由河北省体育局社会体育中心主办，时间为8月11号到13号，围绕太极拳、健身气功、健身操舞、柔力球四大健身项目开展专业化教学，着力提升指导员科学健身指导能力。来关注一组省内国内资讯。我省不断完善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快递行业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目前我省已有116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今年上半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其中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达14.4亿件，同比增长17.9%，对全省快递业务量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河北省爱卫办印发通知，部署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统筹推进蚊虫滋生地清理、汛期灾后卫生防疫、城乡环境整治及全民健康科普宣传，切实助力夏秋季传染病防控工作。根据通知，各地要坚持环境治理为主，物理与生物防治为辅，必要时辅以化学防治的综合策略，全面开展蚊虫滋生地清理行动。对河道、沟渠、工地基坑等重点区域实行拉网式排查，清除公共区域积水，生态保护实物规划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规划提出，将持续巩固以3区4带为骨架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3北工程区绿色屏障。同时，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落实分级管理和分区管控，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目前，除流感病毒外，儿童疱疹性咽颊炎处于夏季高发期，各大医院儿科门诊中该类疾病患儿明显增多，常见高发于3到7岁儿童，症状一般为发烧38到40度，甚至41度左右，咽痛、拒食，部分还有呕吐情况。专家介绍，该病属于肠道病毒感染，与手足口病同源，由科萨奇病毒引起，主要传播途径为飞沫、唾液、口腔接触等海洋球、摇摇车、公共游乐设施，若消毒不到位，极易交叉感染。潜伏期同样具有传染性，但一般不会出现脑炎等严重并发症，高烧合理使用退烧药，搭配喷剂缓解口腔不适，少量多次补水，预防脱水。另外，成人感染疱疹性咽颊炎无明显症状，建议接触孩子前勤洗手，避免传染给孩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

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凌晨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凌晨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到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但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

0: 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Hello， 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选择传统的收音机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在线收听，或者呢，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APP 来找到邢台综合广播，也可以实现手机的网络在线收听节目。白发常常被看作是衰老的标志，但是呢，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年纪轻轻就已经长出了白头发了。中医认为呢，肾藏精，其华在发，肝藏血，发为血之余，精血不足，黑发不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肾、肝、脾等脏腑功能的强弱，决定了我们的头发是否是乌黑光亮的。但是呢，现在高强度的工作和生活，总是让我们有的时候在梳头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这儿长了一根白发，那儿又长了一根白发，长头发、长白发的年纪也在逐渐的变小。今天我们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长白发的那些事儿。其实呢，这个白头发哈，如果说还没有到该大范围长白头发的年纪，不同的头上的位置长出了白头发，其实是在代表着我们身体向你发出不同的一些信号，各有各的调理要点，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梳理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张先慧主任，以及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段小涵医生，关于这个不同的位置长白发究竟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提示，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其实呢，从传统的医学角度来看，头发呢，如果说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是和我们的个人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系的。而不同位置出现白发呢，是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调理的。最常见的出现白发的位置一般在哪儿呢？大家也不妨可以说说，如果说您已经开始出现了白发，您这个白发一般是出现在什么样的位置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互动一下，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从前往后说哈，首先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前额出现了白发，就是在脑门前面这块出现了白发的话，很有可能是在反映我们的脾出现了脾虚的情况。前额呢，是足阳明胃经遁形所过之处啊。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前额的白发主要是和这个脾胃功能有关的。如果出现了脾胃的虚弱，就有可能在我们的脑门前面出现像这个白发的情况。除此之外，您还可能会在面部方面出现像面色萎黄呀、神疲倦怠、食欲不振等等这样的相关症状。这些症状都是相伴相生的。如果说您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白发，反而是在前额这个地方先出现了，我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脾虚所导致的。如果说是的话建议您日常可以有这些方面的注意事项，比如说避免暴饮暴食，不要让我们的脾胃出现这个大量或者是说一下子压力过大的情况，尽量是定时定量来食用我们的餐食。还有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尽量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同样也是减少我们脾胃的压力。而脾胃虚寒的人群平时呢还可以多煲一些，比如说像各种各样的粥，像姜丝粥啊，还有这个蔬菜粥啊等等哈。早晚饭的时候趁热喝上一到两碗，是可以达到一个温胃散寒的作用的。其实现代人总是，或者说好多疾病都和我们的脾胃有关系。我也是发现养脾胃真的非常重要，脾胃又和身体各处的一些症状都是有着相关联的情况的。这是前额白发可能在提示您出现了脾虚的症状。再往后走一点儿，如果说您在头顶或者是后脑勺先出现了白发的情况，可能提示您出

出现了肾亏的情况。头顶呢是任督，还有这个两个行经所在哈，督脉和任脉的行经所在。任督二脉呢与肾脏的代谢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您头顶先长出了白发，多数呢可能是肾气不足所导致的。而后脑勺呢则是任脉所经过之处，这个也是和肾气亏虚有关系的。所以呢建议，如果说您是后脑勺和头顶先出了白发，并且呢经过中医辨证发现确实是有肾亏的情况，可以通过食疗进行调理。比如说多食用一些动物的肾脏、羊肉、虾、核桃仁、黑豆等等哈。男性可以多食用一些刚才说到的这些，而女性呢可以多食用一些像干贝呀、鲈鱼呀、栗子呀等等这样的食物，来去补充我们的肾气。除了食物之外哈，其实还可以通过一些按摩的手法来去补肾气。每天呢可以坚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按压百会穴60次。百会穴呢是位于头顶的正中这个位置，用大拇指按住耳尖，然后呢两个食指交接处头顶中心的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百会穴了。每天呢可以坚持用食指和中指指腹按压百会穴60次，日积月累也是可以对肾气的补充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的。除此之外，像两鬓的白发提示着什么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去讲解一下，不同位置的白发都提示着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没热线，温馨提示。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我们的番外篇继续来关注有关于长白发的一些事儿哈。长白头发呢，在一些年轻人头上现在也有见到过，但是呢，不同位置的白发可能在提示着我们身体出现了不同的一些需求。刚才我们提到了在前额以及头顶和后脑勺长发，分别呢提示着可能出现了脾虚或者肾亏的情况。如果说在两鬓出现了白发，则要提示看看我们的肝是不是出现了不太舒服的情况。两鬓也就是耳旁的位置啊，是属于足少阳胆经，这个呢与肝胆互为表里，两鬓生白发与肝胆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肝郁结的人除了两鬓斑白，还有可能会伴有一些像急躁易怒、口苦、口干，还有失眠多梦等等这样的症状。如果说您是两鬓这个地方啊，在不该出现白发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提示您可能肝出现了一些不太顺畅的情况。建议大家呢可以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就寝，达到一个藏肝血的目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避免早生华发。其实我们说毛发是皮肤的附属器，之所以呈现黑色呢，就是因为其中有黑色素的颗粒，黑色素颗粒越多，密度越大，那我们的头发就会越黑，反而呢颜色就会越浅了。长出白发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老化嘛，随着年龄增长，毛囊的色素细胞老化，清除制造黑色素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能力降低，那长出的毛发就是白色的了。不过一般啊，亚洲人大约呢在40岁之后开始出现白发，而到了50岁左右呢，有50%的人就都会有白头发长出来了。但如果说您是在25岁以前就出现了白发，就可以称为少白头。有的时候呢，少白头的发生啊和家族遗传是有相关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我们年纪轻轻的头发就变白了，这个是需要得到重视的。比如说疾病因素哈，这是第一个，就是像甲状腺功能异常，还有恶性贫血、脑垂体功能受损，以及一些自身免疫疾病，还有白癜风、早衰综合征等等，会让我们的头发变白。除此之外，像微量元素缺乏，低钙、低铁、维生素 B12 以及维生素 D 的水平降低，也有可能会让头发的颜色变浅。除此之外呢，还有精神因素，比如说精神压力增大，这个哈，除了让我们可能会出现脱发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头发变白的情况。因为压力是可以刺激交感神经，使大量的毛发色素干细胞被激活，最后呢就耗尽了。不过呢，这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的压力消除之后，精神状态处于比较松弛健康的状态之后，有一些灰白色的头发还是可以恢复到原来的颜色的。当然了，不管是年龄因素还是什么样的因素，我们都是希望这个白发能来得更晚一些。有一些医学证据显示，保持身心愉悦，还有均衡膳食，加强锻炼，控制体重，避免吸烟，都是可以延缓白发的发生的。除了对症调理白发，那普通人呢，我们也可以平常常梳头发，勤按摩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保健我们的毛囊，让白发晚一些来。具体的方式哈，您看可以用10个手指头的指肚，用中等稍强的力度，我们自己哈，把10个手指头指肚插到头发里进行梳理，可以从前往后梳。然后呢，还可以用10指指肚均匀的揉搓整个头发的发根，同样也是从前往后，从左往右，全部都要揉搓到。最后呢，还可以挤压头皮，用适当的力量对头皮进行按摩，也能够呢起到一个畅通经脉、调理气血，还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但是有的时候啊，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头上不免会出现那么一根两根的白头发，有人看到了哈，就心生痒痒，想要把它拔掉。但是老话不是也有一句，白头发拔一根长

十根儿。虽然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是呢，相关的医生专家也建议大家不要强行把白发拔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哈，首先，如果说您把这个白发给它强行拔出之后，再长出来的头发一般还会是白色的。虽然呢不会出现像拔一根长十根这样的现象，但是呢，如果说反复的拔出，尤其我们拔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还会带着毛囊，很容易引发毛囊炎，甚至呢破坏这个毛囊。有可能哈是白发长不出了，有可能这个毛囊连头发都长不出来了哈。所以呢，如果说您这个白发已经受到了困扰的话，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不会引起头皮过敏的染发剂，可能是目前最有效、安全的遮盖白发的方法。除此之外，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不妨就可以试用一下刚才所教给大家的十指指肚的按摩手法，让我们的头皮的血液循环增加，也能够起到一个让白发缓慢来到我们身边的效果的。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插播一条气象方面的风险预警。2026年8月12号16时，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2号16时至13号16时，灵溪县西部、内丘县西部、信都区西部、沙河市西部等地局地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相关县市区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我们今天的番外篇呢，讲到的是白发的那些事儿哈。刚才也说到了，目前呢，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安全的遮白发的方式就是染发了。但是呢，染发也不宜过于频繁，有以下这几个方向哈，可以降低，尽量降低吧染发带来的一些伤害。专家们给出的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染发的前一天不要洗头，因为头皮分泌的油脂啊，它是很好的可以保护头皮的。这些油脂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有害物质通过头皮渗入到体内，所以呢，染发前一天最好不要洗头发，也不要用护发素哈，否则这个护发素会影响着色效果。另外就是染发前一周也不要焗油。在涂抹染发剂之前啊，可以在发际，就发际线周围抹上一些乳液或者是凡士林油膏啊，有一些理发店是这样做的哈。如果没有这样做，我们也可以提示或者自行去这样做一下。这样子的话，万一皮肤上沾上了药。

水也是比较好清洗的。染发之前呢，还可以提醒美发师尽量将这个染发剂涂抹在离发根一厘米左右的地方，避免这个染发剂哈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头皮，尽量避免吧。另外就是不要混用染发剂，最好不要将不同品牌的染发剂混合使用，以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化学反应，生成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还有就是染发的频次千万不要太高，不要频繁染发，最好两次间隔至少要在3个月以上。而中老年朋友呢，一年的染发最好不要超过2次。其实有一些上岁数的朋友啊，就是为了遮白发嘛，会发现染完之后不久这个发根就变白了。那这个时候啊，建议不要全染，只染新长出来的白发的部位就可以了。因为如果说重新全头染的话，会再次伤害已经染色的发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局部有白发的朋友，其实您把变白的地方染一下，染成和其他地方的头发颜色差不多就可以了。染完头发之后呢，也有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就是多清洗。为了避免这个染发剂长时间残留在头皮上，染完头发之后啊，尽量勤快洗头。洗的时候啊，避免抓破头皮，不要用指甲去抓，可以用指肚去揉一揉。如果说抓破了头皮哈，有可能这个化学物质也会顺着我们的伤口进入到体内。专家建议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人宣称我们都是纯天然的产品，不含任何化学物质。怎么说呢？专家建议选用一些浅色或者褪色快的染发剂。这些染发剂呢，其中对苯二胺的含量会相对较少一些。还有就是年轻人啊，要少染那些比较鲜艳的颜色。那多数中老年人呢，选择将白发染成黑色，因此呢，也应该要遵循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由于目前呢，纯天然的染发剂很难染成黑色哈，所以建议大家也不要轻信所谓的宣传，我这就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伤害，基本上不太可能。当然啦，在选用一些染发剂产品的时候，相对大品牌、正规厂家、正规的美发店所去售出的，相对它的质量和安全性都更有把握和保障。另外就是对于有资质的美发师，他们在涂抹这个染发剂的时候也会更加的专业，更加细致的去关注到我们的头皮健康，所以选对产品和美发师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提示哈，根据国际权威科学杂志材料当中报道，染发剂呢含有有害物质嘛，它作为染料固定剂可以让颜色更加稳定。这个材质哈，它呢和烟草、烟雾或者空气当中的废气是会反应的，有可能会形成化学物亚硝胺。所以哈，在这儿提示大家，如果说今天天气不太好，有雾霾天气的话，千万尽量不要染发，因为产生有害物质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是很多人喜欢的哈。如果说在年轻的或者是不该出现白发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我们可以去感受或者是找医生去看一看到底是身体什么样的部位出现了问题。另外呢，就是染发的过程当中也有诸多的注意事项，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我们健康染发啊，才能够美丽人生。好，今天关于白发的那些事儿，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钟到5点30分。非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

0: 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名医热线番外篇。各位好，我是静一。我们的节目呢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找到邢台综合广播，实现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名医热线番外篇跟大家说点什么呢？说一说减重的那些事儿哈。今年呢国家都喊着大家一起减重了，相信呢在这个时节，可能很多朋友或者是已经下定决心多少次要减重，甚至也做了一丢丢的努力，但是体重仍然是非常的稳重。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子的情况哈？尤其呢是不少的朋友采用以吃蔬菜为主，不吃像米饭呀面条啊等等这样的主食来减重，但是呢发现痛苦的不行，坚持了一个多月甚至一斤都没有长，还有变胖的趋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减重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跟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营养科胡文主任哈、跟大家来科普一下，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光吃蔬菜还是越吃越胖，那想要去减重的朋友到底应该如何的科学吃蔬菜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真的有容易让人长胖的蔬菜刺客吗？
3: 很多人在减重期间都可能会选择多吃蔬菜，不吃米面等主食来减轻体重，但是有些蔬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跟米饭差不多，其中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蔬菜有土豆、藕、山药、芋头等，在同样的重量下，它们跟米饭之间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之间差别并不太大。如果你吃了一盘炒土豆丝，那么跟吃进一碗2两的米饭摄入的能量是差不多的。此外，豌豆、毛豆、蚕豆等豆类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也不低哦。所以减重的朋友不要只想着不吃米饭面食，而忽略了这些蔬菜带来的能量。
2: 如何更健康的吃高碳水蔬菜呢？
3: 首先，这些碳水化合物比例偏高的蔬菜更适合当成主食吃，也就是说这些蔬菜吃多了，相应程度就要减少米面的摄入。对于有减重需求的人群，在已有主食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再吃这些蔬菜刺客。其次，如果以多油来炒炭火锅等，肯定会增加油盐的摄入量，更容易长胖。建议多以清淡的炒、水煮、凉拌等方式来吃。最后，特别提醒大家，蔬菜对于满足人体微量营养素的需求，保持人体肠道正常功能，以及降低慢性病发生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了我们每个人每天摄入蔬菜是300到500克，其中深色的蔬菜占到1/2，所以建议多吃叶菜类的蔬菜。同时也提醒减重的朋友，均衡饮食，食物多样，控制能量，才是维持健康的长久之道。
1: 听完专家的介绍哈，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怎么被骗了呢？我以为我吃的是蔬菜，没想到原来我吃的是主食。虽然说多吃蔬菜的好处不用多说，既能够满足人体微量营养素的需求，还能够保持人体的肠道正常功能，对于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反正呢就是各种对身体好。但是如果说对于想减重的朋友来说，搞

清楚蔬菜里面的成分是哪些的话，不但有可能吃蔬菜不能让我们瘦下来，甚至还有可能会越吃越胖越胖。就像刚才专家说的，部分蔬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并不比米饭低多少。有哪些隐形的蔬菜是碳水选手呢？我们以为它是菜，但其实它可以当做主食来吃呢。我们稍后跟大家来去梳理汇总一下哈。如果说您也是正处于苦于这个吃菜减不下去重量的朋友，也是处于这样的阶段，有可能没准您吃的菜也是可以当做主食的。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6: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说到的是有关于减重的一些事儿。有人呢苦恼于我天天吃菜，天天吃草，但是依然。

这个体重减不下来，医生说了，专家说了，在蔬菜当中隐藏着一部分碳水选手，这些碳水选手哈，甚至吃起来并不比米饭面条的热量低，所以呢，有可能他们就是造成您怎么也减重减不下来的原因。我们跟大家提一提这些隐形的碳水选手都有谁。第一类呢，就是豆类。这个豆类，比如说像豌豆、蚕豆、毛豆等等，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是比较高的。以一碗100克的米饭来做对比，同样重量的煮毛豆、煮豌豆还有蚕豆的碳水含量和能量，我们去看一看，跟这碗米饭差不了太多。米饭呢是 25.9， 豌豆是 19.2， 蚕豆 19.5， 毛豆 10.5， 毛豆还稍微低一点点啊，其他两种真的是感觉并不是很大。有人可能说了，说一个25，一个十几，那差的其实挺多的呀。但其实实际上不能这样比。我们以毛豆为例，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在减肥期间吃一碗2两的米饭，你会觉得好像就已经差不多饱了，而且心里会觉得，我不能再多吃了。但如果说给您吃2两的煮毛豆，您是怕是吃完了也没有什么感觉，尤其呢是当不把它当做主食就着吃的时候哈，可能再来2两，甚至再来3两都没有问题。所以这样细想下去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吃进肚子里面的碳水并不少。所以啊，在这要有两个要点提示大家，可以判断出哪一类蔬菜是高碳水蔬菜。一种呢，就是吃起来发面发甜的一些根类的蔬菜，像土豆啊、红薯啊、芋头啊、莲藕等等，碳水含量都比较高。另外一种就是杂豆类的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豌豆、蚕豆、毛豆等等，碳水含量一般也都比较高。但是说哈，这个碳水含量高并不是不能去吃，怎么吃才能更科学呢？我们是需要补充碳水的，正常的机体哈，我们作为碳基生物哈，补充碳水是必要的。那碳水比例偏高的蔬菜其实更适合当做主食去吃，而不是当做配菜。如果这类蔬菜吃多了呢，相应的就要去减少一些米面等这些主食的摄入。比如说吃了50克的豌豆，就要少吃50克的米饭。而对于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哈，在已经有主食摄入的前提之下，就尽量避免再去摄入一些高碳水的蔬菜了。如果没有额外的一些碳水主食的安排，那就可以把这些蔬菜当做主食了。因为这些根茎类的蔬菜，它本身哈，它还是菜，它不是主食，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一般这个精致的米面呀，还是要高出很多的。吃这些当做主食，也有助于像缓解便秘呀、增加饱腹感呀等等这样的情况。那有人说了，我不吃它行不行？我碳水米面都已经戒了，那这些碳水的蔬菜我也不吃了，行不行？刚才提到了，我们都是碳基生物哈，所以不能不吃。最严重的就是生命影响，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如果说盲目的断碳水，是会引起我们机体去开启一个省电模式的。人呢就会有一个自我的出于保护，关闭各种各样的机能。比如说当碳水供应不足的时候，身体就会优先分解蛋白质来给我们的人体功能，然后呢就会分解脂肪，这样一来呢就会造成肾脏代谢的增大，而且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会被排出，引起我们现在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脱发的发生。二来呢，就是脂肪不完全代谢会产生一些同类的物质啊，就会通过像汗腺呀、口腔呀、尿液呀等等排出体外，就会造成我们的体味比较大、口臭的情况发生。除此之外，如果说长期缺少碳水化合物，还会造成我们的肌肉流失、活动能力下降、内分泌失调，并且增加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对肝肾功能也会有影响。同时呢，因为我们的大脑是需要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血糖来提供能量的，长期的碳水供应不足还会让我们暴躁易怒或者是抑郁啊，对我们的大脑神经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儿呢，其实还想再多说一句哈，还有的朋友呢在减重期间只吃蔬菜和水果不吃肉，在这儿呢专家也要严肃地告诉大家，也是不行的哈。
蔬菜水果呢是不足以提供人体所需的所有营养素，这样子。

的饮食结构反而会消耗我们机体的肌肉。有人说哈，不吃肉的话，我们长出来的或者是说留下在我们身体的更多的都是一些泡泡肉，就是不瓷实的肉，而且会造成营养不良，引发一些继发性的疾病，同时呢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这样子的话，既不能减重啊，又得不偿失。而且如果说在恢复饮食之后，有可能我们的反弹也会来得更快。所以啊，减重啊，怎么说呢，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也没有那么难哈。吃蔬菜长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烹饪方式可能不是特别的恰当。什么样的烹饪方式会让这些我们觉得低脂又低能量的食物变成并不能让我们减重的食物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唠一唠减重的那些事儿。

0: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1: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0: 完全正确。
2: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有关于减重的事儿哈。吃菜并不一定就能减重，有些菜哈本身它就是一个碳水杀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菜在烹饪上，如果说方式不太对的话，也没有办法起到减重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哈，中国人吃菜的方式一般是喜欢油炒，还有像白灼、烫等等哈。像川菜就比较喜欢油炒，而有一些北方的朋友们哈，吃菜就比较喜欢偏重于重油、重盐等等。所以这样子的方式之下，即便本身碳水并不高的蔬菜，这样子吃热量也不低。啊，有人说了，我吃火锅吃菜啊，但是呢，吃火锅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做到用清水锅底去烫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牛油锅啊、番茄锅、菌汤锅等等哈，这个锅上面的油是一圈接着一圈，所以我们吃进去的菜其实都是带着很多很多的油脂，这样子吃菜哈，并不能起到一个减脂的作用。所以不管是哪种蔬菜烹饪的方式，还是推荐清淡的炒、水煮、凉拌或者直接生吃。比如现代人哈打工被这个很多朋友们追捧上热搜的叫白人饭，什么意思呢？就是以生冷少为特点，尽量减少烹饪加工的环节，主打一个能吃生的不吃水煮的，能直接啃的就不去进行烹饪了。客观来说哈，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呢是以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主，蔬菜呢也不会因为像切呀、洗呀、烹饪呀损失更多的营养，虽然失去了一些舌尖上的快乐，但是呢这样子就是白人饭的吃的方式哈，使我们的血糖也只不会飙升啊，大脑的工作思路也会清晰起来。但是如果说长时间只吃蔬菜，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搭配不良可能会引起营养的缺失，所以任何事情啊，都不要过度，适度是最好的。

蔬菜呢一般分为这几类，像根茎类的、叶菜类的、瓜茄类的、豆类的，还有菌藻类。其实每一类的蔬菜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说实在话啊，吃了那么多年的蔬菜，都知道吃蔬菜好，究竟哪一类蔬菜适合你？你更适合比如说你是肥胖的人群，或者是有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或者是肠胃比较脆弱容易便秘的人群，你知道哪一类的菜更适合你吗？我们跟大家一一说一说哈。先说一说这个叶菜，叶菜哈最常见的了，白菜、油菜、生菜、卷心菜，这都是哈。这些蔬菜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是可以帮助像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降低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对于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们哈，吃叶菜是很适合的。而且呢，对于肥胖人来说，叶菜热量较低，还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食欲，清淡烹饪的话是有助于控制体重的。根茎类的啊，像我们提到的土豆、莲藕、萝卜，还有竹笋，还有山药、洋葱等等，这都算根茎类的。本身它的膳食含量比叶菜要低一些，而且呢有一些这个碳水含量也是比较高。但是呢这一类的蔬菜它当中的钾元素含量高，可以帮助血压高的朋友们降低血压，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是很适合这类人群去吃的。番茄、黄瓜、茄子、辣椒、南瓜、冬瓜这类瓜茄类的食用过程啊，损失少，而且呢是人体维生素 C 的良好来源。像辣椒当中更是富含硒、铁、锌，是营养价值较高的蔬菜。而豆类这些蔬菜呢，它里面含有高的钾、钙、铁、锌，是非常助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而且呢还能和谷类的食物发挥营养的互补作用。哺乳期和孕妇也是非常适合吃豆类的蔬菜的。再来说说菌藻类的吧，菌藻类的像金针菇、银耳、木耳，还有海带、紫菜、发菜、香菇等等哈，它们呢都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

和维生素，尤其呢这类食物它当中的铁锌硒的含量是其他蔬菜的数倍甚至十倍。而藻类蔬菜呢，它也都大多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啊，比如说像 DHA 等等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对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这个好处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最健康的蔬菜吃法哈、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其中提到的，每人每天摄入蔬菜在300到500克是比较合适的，其中呢深颜色的蔬菜要占到1/2才可以。建议呢可以多吃一些叶菜类的蔬菜，热量低，而且呢具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烹饪的方式就是建议大家啊，尽量最大程度的去保持蔬菜的色泽和营养价值。如果说实在是想把叶菜甩到火锅里面去涮一涮哈，那可以在白水里面再过一道哈，把油稍微涮走一点，肯定也是要健康一些的。所以减重并不难，但是难呢就在于正确的方式方法和坚持下去才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哈。今年大家都在减重，减重是能够更好的维持我们身体的运转，并且呢减少很多慢性疾病发生的概率，对于我们身体健康也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所以如果说您的体重也处于超重的阶段，不妨也一起根据我们上述说到的蔬菜的减重方式一起减起来吧。

0: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

0: 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引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么本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今天是周三，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的杨曼杨老师以及我们的四位家长，将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沉迷手机我们应该怎么办。也欢迎大家就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参与讨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那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留言。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视频号我看行885，行呢是邢台的行，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在线观看来互动和留言。好的，话不多说，那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少年圆桌派。
1: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2: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1: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2: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1: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成长圆桌派，每周三呢跟大家不见不散，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的杨曼杨老师，以及我们的四位家长。来吧，我们也首先请我们的杨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的老师，很高兴今天和我们的家长一起走进我们成长 N 次方栏目，一起探讨孩子们在成长中遇到的一些困扰。
0: 好的，欢迎杨老师呢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东华路实验小学的四位家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也请我们的四位学生家长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华路实验小学33班刘泽正的家长，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成长 N 次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关于孩子健康成长的问题。
0: 好的，欢迎泽正的妈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东华路实验小学23班耿子怡的家长，很荣幸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成长 N 次方，与各位家长还有各位老师一起来讨论手机沉迷对孩子的一些影响。
0: 好的，欢迎子怡的妈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另外两位家长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东华路实验小学3年级4班袁子瑶的家长，很高兴来到成长 N 次方。
0: 好的，欢迎子瑶的妈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经开区东华路实验小学33班的学生家长，很高兴来到成长 N 次方。
0: 好的，也欢迎我们这位唯一的爸爸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三位妈妈和一位爸爸，来以这个不同的身份来跟我们共同聊一聊这个沉迷手机的这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33、213044和213055。三部热线电话呢已经全部为大家开通。那今天也是来跟大家说一说手机沉迷的那些事儿哈。那手机沉迷，我觉得这应该是

0: 是关乎于每位学生和每位家长朋友哈，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这个手机和平板也都比较普及，就很多小朋友可能经常的会沉迷手机无法自拔，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手机沉迷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家长朋友来分别的说一说，就是以咱们孩子这个自身的一个情况来说一说。来，我们首先有请我们泽正妈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大家好，作为家长，我们肯定更关注的其实是孩子的身心健康，远比要更关注学习。
0: 嗯，
1: 那么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第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视力问题。
0: 嗯，
1: 我们会发现戴眼镜的孩子其实年龄是越来越
0: 小
1: 的。对，然后再有一个，其实我们作为大人来说，当我们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们一直刷手机，其实会让我们越来越兴奋的。它会影响我们分泌黑色素，从而导致孩子的睡眠是混乱的。再有一个，我们会发现经常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或者在外面商场的时候，很多大人在旁边吃饭聊天，孩子拿着一部手机在旁边玩。但是其实我们仔细观察，每个孩子的姿势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他们的身体，他们的骨骼发育是非常受影响的。
0: 嗯，
1: 再有一个，如果说长时间的你去关注，其实现在的孩子更多的就是游戏和视频，那些快餐式的游戏以及快闪式的视频，其实是它是在非常短时间内要抓住孩子的眼球，那么对孩子的心理其实能造成一定的影响。他长期会沉迷于这样快餐式的视频，他不会跟外界去沟通，从而导致有一些，再加上一些游戏的影响，他的脾气其实是会来越来越暴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他没有社交能力，他就喜欢一个人独处，并且严重的会出现一些情绪失控呀，甚至有一些抑郁呀。
0: 嗯，
1: 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这个身心发展永远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0: 您刚才说的我觉得也是比较全面哈。那这些问题的话，您觉得就是您家孩子会有哪些问题呢？
1: 因为我们家的孩子是我个人的想法啊，我是从小对于电子产品是把控比较严格的，
0: 比较严格的。
1: 对，我们家的孩子是3周岁之前，就是所有的电子产品是没有接触的，
0: 没有动过的
1: 啊，没有接触过。
0: 那之前的话，我也看到，就是有的时候吃饭啊，可能孩子在2-3岁的时候，可能家长为了吃一顿比较舒服的饭
1: 啊，对对对，
0: 可能就会给孩子一部手机。然后，那您这个孩子3岁之前是没动过，
1: 没有。
0: 那孩子闹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做的呢？
1: 因为他没有接触过，所以他不会说通过我需要电子产品来扰乱你吃饭。
0: 那他3周岁之前的时候没有看见你们就是刷手机吗？
1: 没有，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吃饭。
0: 就是那或者平时你们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也不会刷手机。
1: 我们家的电视3周岁之前是
0: 没有开过的，然后手机也不会当着孩子面去玩，也是玩的话偷偷玩，所以可能他就对这个手机电视是没有概念的。
1: 对，而且也明令的规定是不可以玩的。
0: 所以说3岁之前就是哪怕就是他跟你们一起去吃饭也还是比较乖的，是吧？
1: 就是大人吃饭他会在旁边吃饭。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方法啊。如果说孩子还比较小的，我们可以学一下这个泽正的妈妈，就是杜绝在孩子面前看电视玩手机，可能让他不知道这个存在，让他慢慢再去接触，肯定接触的越晚对孩子身心健康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也请子怡的妈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刚才这位家长说的比较全面啊。
0: 嗯，
2: 然后就是就这个问题，手机沉迷对孩子的影响，我认为最直观的还是这个视力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近视越来越这个低龄化，包括我闺女也在2年级早早就开始戴上眼镜了，也是我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沉迷于游戏以及虚拟世界的这个孩子，我感觉他们会变得就很这个懒散，很懈怠。然后因为他在游戏世界里面就是好像很轻松，是吧？玩这个游戏感觉很轻松，所以我感觉经常玩游戏玩手机的孩子，他适应不了太紧张的一个学习生活。更甚至于呢，就是不愿意父母还有他人去交流，愿意自己那个自己玩。再一个我认为就是短视频还有游戏带来的这些快感，并不会在孩子这个大脑里面还有这个内心里面留下一些什么东西，而且白白浪费了时间。所以孩子真正的一个快乐会被剥夺。
0: 对，真正的快乐会被剥夺。那也想问子怡妈妈，子怡大概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的手机呢？
2: 大概就是3周岁左右，我印象很深。
0: 3周岁左右。
2: 对，因为就是那个姑姑家的孩子可能是年龄稍微大一点。

0: 有时候来这边玩，然后他们有那个愿意玩手机，然后其实我原先也是，不让他从来这个电子产品不让他动啊，可能就是家里有大孩子在带他玩，
1: 对，因为
0: 偷
1: 有
0: 偷
1: 的
0: 的
1: 时
0: 玩，
1: 候还
0: 对。
1: 是孩子他不知道，他还是特别的受周边环境的一个影响
0: 对对
1: 的，
0: 对，
1: 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0: 是是是，确实从那开始就感觉哎，游戏好玩啦，或者什么，就有时候奶奶就开始，就是怎么说呢，比较溺爱孩子吧，隔辈亲，然后就是有时候让他看会儿，就大概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来共同的聊一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问一问子瑶的妈妈哈，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2: 说到这个手机的问题呢，我们家孩子啊，就是接触手机应该是比较晚的，应该是今年他是三升四，今年春天5月份他才开始接触手机，因为在这之前他是没有自己手机的。然后5月份我出差的时候，我才给了他一部旧手机，然后把他的电话手表里边那个卡给他放进去，所以他是第一次接触。但是接触之后，我回来我发现啊，他就是有很多弊端的，也就是说，你看这孩子他一玩手机，手机上有游戏，有游戏之后，然后他呢，他就是沉迷游戏。他就不想学习，并且有的时候就是他慢慢的，他就是看手机、看短视频，他会影响这种孩子他去思考问题的这种能力。就他不想思考了，他变懒惰了，就是学习的效率也变低了，因为他脑子里边在想着游戏的事儿。所以我当时也是觉得呀，手机对孩子真的是影响太大
1: 那
2: 了。
1: 您后来是怎么杜绝的呢？
2: 我后来就是跟他讲道理，然后给他把手机收了，他很不高兴。但是呢，他也明白道理，因为他毕竟大了嘛。然后可能说一开始就是新鲜，然后带着手机想玩。但是后来你跟他说对眼睛不好，因为我们孩子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爱惜自己的。他一说对眼睛不好，经常看手机，然后变得不爱思考了，然后会影响智力的发育，然后他也就不玩手机了。
1: 那我们就是孩子还行哈，他没有成一个瘾，然
2: 对，
1: 后
2: 他没
1: 及
2: 有
1: 时的
2: 成
1: 收
2: 瘾，
1: 住了，我
2: 对
1: 觉得
2: 对
1: 这个
2: 对。
1: 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也请子祥爸爸来分享一下哈，您家孩子有这样的情况吗？
3: 实话实说有，因为这次来参加节目对我感触挺大。这个对孩子影响呢，一个就是在生活方面吧，我觉得好像生活规律失衡，像吃穿住行，完全就失去规律了。一日三餐，早晨不吃，中午不愿吃，晚上吃饭到9点10点。
1: 都在玩手机吗？
3: 不一定玩手机，就是他失去规律了，然后就是穿也是衣服穿反了也不在意，是吧？这个睡觉，晚上有时候睡得特别晚，早晨不起，包括这个第二个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影响视力，这都在提。第三个呢就是说，精神比较涣散，玩2个小时在屋里闷着头，玩2、3个小时手机眼神就看着就迷离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反过来了。把手机当成主要的，把学习当成应付差事，这个
1: 反过
3: 夜间
1: 来
3: 学
1: 了，
3: 习，基本上就这几个影响吧，这个确实存在。
1: 确实哈，就这种情况，我觉得还真的是需要及时的去干预哈。那也想问问杨老师哈，就针对这样的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4: 其实，作为一名这个一线的老师，我呢也是一位家长，我就是深刻的在日常中感受着这个手机确实给孩子们的这个带来了便利，但同时呢，也感受到手机沉迷对于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许多的困扰。像刚才家长们提到的，就是身心健康方面的视力呀、颈椎呀、这个作息规律等等，还有这个学习状态的影响。因为他这个有的孩子，他沉迷手机之后，晚上就会，尤其是家长上夜班的，这个孩子就会晚上偷偷的玩手机，造成这个课堂上这个精神提不起精神，打瞌睡，这样的情况都是有的。还有的家长刚才提到呢，就是孩子沉迷手机之后呢，他不走出家门，不和小朋友进行玩耍，是这个社交这方面呢，就会有一些影响。那么长此以往呢，孩子呢就会可能就是变得比较孤僻，不爱表达等等。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当然，手机作为一个现代科技的一个产物，我们不能这个单方面的去制止它、杜绝它，我们也就是应该思考一下，怎么样能够有效的管控它，就是 让这个手机既服务我们的同时呢，也不给我们造成这个困扰，带来身心方面的伤害。
1: 没错哈，所以说这个用一些措施来管控手机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也问一下我们四位家长都用哪些方法来去管控措施，有没有好的方法？我们先请这个泽正妈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嗯，首先我们家的孩子他是没有自己的电子产品的，就是比如说手机啊、平板啊，
1: 嗯，
2: 所以说他需要接触的话肯定是接触家长的。那么我们家长的手机和平板都是设置，我首先对于孩子来说是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内容。时间上，我们家的规矩就是周一到周五是没有电子产品的，
1: 啊，没有电子产品，
2: 对，就任何的电子产品都是没有的。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到现在他今年是三升四，他是有20分钟的电子产品。
1: 周末一共20分钟吗？
2: 就一天有20分钟，
1: 一天20分钟，
2: 对，而且是在，他如果有一些周末作业完成的情况下，这是我们时间上的把控。再有一个就是内容，现在的手机因为它使用的话会使用大人的手机，我们的手机上都是有一个进入到网页或者是一些小程序，它会有青少年模式，我们都会调成那个模式，所以它接触的内容还相对来说稍微简单一点，
1: 还简单一点，
2: 对，我们从内容上会把控，而且我也明令的禁止它是不允许刷那些没有营养的小视频的。
1: 那要是他说周一到周五，然后涉及到一些这个学习类的一些东西，需要查一些资料呢？
2: 我们会一般，我们目前还没有涉及到这样的。然后如果涉及到的话，家长会来帮他，然后
1: 帮助他
2: 打印下来，
1: 然后打印下来，
2: 对，然后让他去看，
1: 对。这样其实对眼睛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而也不会让他把这个当成一个借口啊，
2: 对对对对，
1: 趁机再看两眼手机。
2: 对，
1: 那我们也请子怡妈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呢，我们家主要是奶奶带孩子比较多，所以那个是奶奶的隔辈亲呢，有时候跟这个奶奶有时候沟通不好，我就直接，因为孩子现在也大了，二年级升三年级了，然后他也懂道理了，也知道他现在戴眼镜了，这个视力不太好，所以也是从这个明确手机的一个使用规则上面，还有使用时间上面跟他沟通，他现在也都懂。我们周一到周五也是不再动用这个电子产品，然后周末的话在完成作业的情况下，然后可以让他少玩会儿手机，而且玩手机也是只允许在客厅玩，卧室啊还有别的这个房间不让他偷偷玩，也是怕他偷偷的就是说那个看一些就是不太营养的一些这个短视频啊什么的。
1: 那您是怎么跟这个老一辈的人达成这个共识呢？您确保他不会在你们上班的时候偷偷的给孩子们吗？
0: 因为这个我闺女这个视力的问题，然后现在就是在做这个视力的一些这个叫什么训练什么的，
1: 康复训练，
0: 对，花钱还挺多的。然后奶奶可能老一辈儿比较心疼钱，我就从她最心疼钱这方面入手，
1: 对，
0: 然后她就开始慢慢的开始认可这方面了。然后主要是她认可我的一些方式，还有比如说就是孩子生病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听他的老是好不了，然后我让忌口啊或什么的，然后这个孩子就是这个生病就是恢复特别特别快，然后慢慢这个奶奶就开始就是感觉，这个年轻妈妈年轻家长也是比较科学的方法，所以慢慢他就开始认可我的一些这个想法什么的，再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跟爸爸然后已经就说明了，然后那个不在孩子的面前玩手机，然后这个是就是说带着孩子们去这个做一些体育运动啊什么的。
1: 我觉得这个我本身如果说能在孩子面前不玩手机能做到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哈，也为能做到的每位家长朋友点个赞。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子瑶的妈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家这情况跟这个子怡妈妈差不多，也是然后这个跟孩子把这个手机也是给他规定给他的内容时间，然后老人带孩子的时候我们也是不往家里边留这个智能手机，就是爷爷奶奶然后他们也是不用智能手机，所以说从这一方面孩子就是从时间上就是从这个进行物理隔绝了吧，就是他没有这个手机他就没办法玩。然后我们家不同的是什么，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有严格的管控，说你就不许玩这个电子产品。他有的时候如果说他今天表现比较好，作业写得比较快，他是可以玩一小会儿的，他虽然没有自己的手机，但是我和他爸爸的手机都可以让他稍玩一会儿作为一种奖励，但是说玩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在旁边看着他，甚至说替他玩两把，然后这个就是从内容上来说也是 杜绝，不让孩子去接触那些不良的一些信息。
1: 嗯，从内容上去杜绝哈，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子强爸爸来分享一下。
3: 哦，这个对孩子玩手机的措施吧，我们也是说了也有点惭愧，跟其他三位家长比，确实我们这稍微有点欠缺。
1: 嗯，
3: 那个自己工作忙吧，这也不是理由。首先呢，我们措施就是一个是规定每天必须把当天作业写完，
1: 嗯，
3: 啊，这是首要的，把基本工作完成了。第二个呢，就是限制玩手机时间，最早是限制一个小时，后来妥协到两个小时，
1: 嗯，
3: 然后另外一个措施呢，就是强制没收手机，
1: 嗯，
3: 别的也。没啥好的办法，
1: 强制没收手机是吧？
3: 对，
1: 然后这现在呢，正好刚才其实三位家长，我觉得这个分享的也都特别好啊。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去实施一下，比如说这个在孩子面前不要玩手机啊，然后把他们这个时间再缩短一些。那针对这样的情况，杨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4: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几位家长做得非常的棒。嗯，这个。这管控手机不是简单粗暴的这个没收禁止，而是有规则、有温度、可执行的科学管理。归根到底呢，我们是一种行为习惯的养成。
1: 没错。
4: 嗯，我们刚才这几位家长也提到了，就可以制定一些家庭手机的使用公约。
1: 嗯，
4: 比如说和孩子经过这个平等的沟通约定之后，我们这个确定手机使用的时间、使用的场景，比如说只有在写完作业之后才能用，是吧？还有使用的用途，这个手机只可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干什么，或者是这个杜绝一些不良的游戏呀什么的，让孩子来清楚这些规则。
1: 嗯，
4: 然后呢，就是刚才家长也提到了，我们家长就是以身作则，做好榜样。很多孩子其实沉迷手机根源就在于家长这个陪伴的缺失和手机的依赖。看孩子们从小为什么开始接触手机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家长在陪孩子的过程中，就是我工作很忙，没办法陪他进行游戏，或者是这个有点烦躁啊，有点不耐，没有耐心的时候，就会给他一个手机，让他这个去看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么逐渐的孩子可能就养成了这种手机依赖。所以如果我们家长能够主动放下手机，在家里的时候不刷这个短视频，不沉迷这个娱乐，用其他的一些健康的方式陪伴孩子，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在家庭里面营造了这种没有这种焦虑的这种家庭的氛围。
1: 嗯，没错。
4: 刚才这个家长也提到了，他们还是在管控手机的时候呢，还用了一些科学的方法。
1: 嗯，
4: 比如说用一些手机 APP 的这种青少年模式，进行一些，还有这个屏幕使用时长的监测。
1: 嗯，
4: 这些呢都能帮我们有效的控制孩子使用视频的时间，以及删除掉一些，就屏蔽掉一些不良的这些内容。
1: 嗯，
4: 总而言之呢，我们管控手机呢，要这个坚持和孩子进行正向的沟通和引导，避免那种粗暴的，不采用这种打骂、指责这样的方式，在这个告诉孩子一些沉迷手机的危害，理解孩子想要放松娱乐的这种心理，同时呢，也引导孩子分清主次，明白学习和成长才是现阶段的核心任务。
1: 没错哈，我们今天也是来跟大家伙来说一说沉迷手机的一些应对方式和方法哈。如果说大家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直接联系，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参与互动。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先来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5: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6: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新房预售证 DC2024-022 2024-024号， 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5: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6: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5: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6: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今天我们少年圆桌派邀请到的是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的杨曼杨老师和我们的四位家长朋友，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与收听，并且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33、213044和213055，您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直接交流，或者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实时的文字互动。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行呢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点赞关注并且留言。我们今天主要说一说沉迷手机应该怎么办啊？刚才四位家长也是分别说了一些措施哈、我觉得这些措施是非常非常可落地的，大家其实都可以去动起来。那当然，其实孩子放下手机之后，我觉得如何去安排孩子们的空闲时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呢，也请四位家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如何安排孩子这些空闲时间呢？我们也请泽正妈妈先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觉得其实咱们现在的学校对于孩子有这个寒暑假的特色作业布置的是特别好的。他的寒暑假作业其实并不是说落到这种笔面上字面上，而是让大家全方面的去体验。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孩子他会有什么作业，分享一下你的劳动，可以，因为他针对孩子不同的年龄，他会布置一些他所适应的一些劳动。比如说低年级的孩子就简单的擦擦桌子扫扫地，高年级的孩子呢就是更多的他动手实践，帮家人做饭呀，炒一个菜呀。其实我觉得这一个，再比如说坚持运动，我觉得这一项是特别好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让他打卡，他每天跳绳啊，打球啊，还有做一项自己比较感兴趣的科学实验。我觉得这最起码学校的这一方面特色作业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家是根据孩子的喜好程度出发，因为我们家孩子喜欢打羽毛球，喜欢去旅游，那么有一些，现在我们好多单位不是都有团建嘛，那我们家里面其实也有团建，那团建不一定非要出去，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一家人在家里，你看一个对于孩子比较感兴趣的电影，对他比较有教育意义的，这是小的方面。那大的方面呢，我们可以出去玩，就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刚带着我们一家出去，大概去呼伦贝尔草原，我们一起玩了大概有十几天。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内，他其实是完全跟电子产品其实是断交的，他不会再想，因为他看到这一路的风景，他的心情就不会再说我在想着我电子产品里面的视频也好，游戏也好。我觉得其实我对于我们家来说，我觉得还是从孩子的兴趣出发，可以选择他喜欢的运动，也可以说他爱好什么，我们其实家长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做。
0: 我觉得你们做的真的特别的好哈，就是可能因为孩子别管是喜欢运动也好，或者说我们出去旅行也好，那么其实作为父母，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1: 对，
0: 你们愿意去在这个忙碌的工作当中哈，去花一些时间去陪伴孩子，陪伴孩子去运动，去体验一下大自然的美好，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值得每个家长去学习。
1: 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当你真正的放下工作，放下你这种生活琐碎的事儿，你完全是陪伴孩子的。虽然说是在陪伴孩子，其实是孩子也在陪伴我们。我们能真的能从中体会到我们平时快节奏的生活里体会不到那种比较单纯比较快乐的那种。其实在陪伴孩子的同时，孩子也在给我们提供一些快乐，一些幸福。
0: 没错，而且孩子可能他真的就是还能跟家长一起快乐相处，可能也就是主要这几年，就是好好珍惜这段时光，不仅是对孩子好，我觉得对家长也好，就是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吧？好的，也感谢我们泽正的妈妈的分享。那接下来子怡的妈妈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2: 我今天我想与大家就是说先分享一句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最好的亲子关系是和孩子站在一起去解决问题。那这句话呢，就是说我也就是说孩子戴上眼镜这个视力有问题之后啊，我也深深的反思了一下自己，就是说一味的去说孩子，其实那时候我感觉我内心是非常惭愧的。可能就是说因为前几年就是说一直自己在忙工作啊，忙着自己拿这个证书啊，拿那个证书，确实是缺失了对孩子的一些陪伴。所以说我也在反思自己，不能光说孩子。所以说跟孩子们，我那个俩孩子，我有俩孩子啊，然后就 就是说为了不让他们去看这个手机啊，然后就跟他们说，就是说先让他们自己说一说今天你想干什么呀，对自己有什么安排呀，在学习方面完成之后啊，然后就那个是也是孩子们也因为年纪比较小爱玩，所以就带他们在七里河旁边，就是说一些骑骑这个平衡车呀，或者这个打打羽毛球干什么的，因为他们就是说有了家长的陪伴，然后发现他们也就是其实不是说那么就是愿意去玩这个电子产品。刚才泽正妈妈也说了，孩子们愿意玩这个电子产品其实还是缺失的是父母的一种陪伴和一种关爱吧。然后在和他们玩的一些过程中，孩子们的一些快乐一些这个笑脸也在治愈着我，所以说现在我和孩子们都一起在成长，然后我们都是尽可能的去放下手机，回家之后都不再动这个手机，不去再去忙碌这个手机上的一些工作，然后去互相都在陪伴着对方吧。
0: 嗯，这个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哈，也要跟这个子怡妈妈点个赞。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子阳妈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前面两位家长说的非常好啊，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然后我觉得就是在陪伴这一方面真的是对孩子他这个就是不让他玩手机隔离手机是很有效的。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呀，我们可以就是说换位思考一下，就是把我们不要放在一个家长的角色，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孩子的立场上回想一下，假如我是孩子我想干什么，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制定计划，比如说他想玩那咱们就陪他玩，只要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去陪伴孩子，然后他想去图书馆咱就陪他去图书馆，就是他想玩的时候咱一定要不能以各种理由然后拒绝孩子，这样的话孩子他就不会说啊因为我不玩手机我会感到很空虚。
0: 对，
3: 因为我们家长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陪伴孩子的时间就那么几年，这几年我们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多想想，然后孩子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只要不是过分的我们都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完成，
0: 尽量的去满足是吧。
3: 对
0: 那就也想问问您哈，就是你认为就是在你们家就是开始管控好这个手机的之后，孩子养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
3: 他基本上他不想着我要玩手机，他就说妈妈我们明天要干什么，我说那你说吧，然后他就说那早上咱们起床咱先去骑车，骑着自行车咱去吃个饭，回来之后了我们再学习一会儿，下午了我们是干什么，然后他自己会每前一天晚上会把第二天的计划他制定好，然后我们会去图书馆，然后会去这个外边就是骑自行车，然后还会出去去公园，然后甚至去那个就那个叫什么科技馆，然后也可以说每天咱这儿不是离石家庄都挺近的嘛，然后坐上火车或者开着车去石家庄去博物院玩一玩，现在博物院玩腻了就去走一走，去邯郸呀石家庄这些近地
0: 都去看一看是吧，
3: 都去看一看，就是只要有时间就陪伴孩子，孩子这样慢慢他就不想着手机，
0: 他会发现其实比手机好玩的事情还有很多啊，
3: 对，读书然后娱乐都是可以的。
0: 好的，也谢谢子阳妈妈的分享。那接下来请子祥的爸爸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4: 好，那个反正孩子吧，他毕竟小，让他慎独的话确实比较难，所以想让他空闲时间是吧，让他自己打发自己时间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我们现在采取安排的是，第一个是我比较爱运动，他也比较爱运动，所以陪他骑自行车啊，打羽毛球，整个羽毛球场地还，然后另外呢就是让他跟我一块工作，就是去测量土地啊，包括下车间啊什么的，让他跟我一块儿干活，参加社会实践，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带他劳动。但是我们的家风吧，我们家家风就是，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多干点活累不着，让他多劳动呗，
0: 多劳动
4: 是
0: 吧？
4: 在劳动过程中也教给他这个，反正教的方法就一个，自己方法用不完，多用自己方法。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方式好方法啊，也感谢我们四位家长的分享。那我们也请杨老师来总结一下哈，您是怎么看待的？
5: 其实我们这几位家长刚才都提到了一个词，就是陪伴。想要彻底摆脱这个手机的依赖，核心呢我感觉就是用优质的陪伴和一些丰富的活动来填满孩子空闲的时间，让孩子发现比手机更有趣更有意义的事情，像刚才我们家长提到的陪孩子一起运动，一起阅读，一起打球，一起劳动，一起去走进大自然，参观博物馆图书馆， 我们呢还可以跟孩子聊聊天，做一些亲子游戏，拉近和亲子的距离。那么让孩子在陪伴中获得的这种安全感和幸福感，可以让孩子逐渐的这个摒弃对手机的这种依赖。
0: 嗯，好的，谢谢杨老师的分享，也谢谢我们四位家长的分享哈。这个时间过得也特别的快，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如果说大家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哈，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也再次感谢今天来自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的杨老师以及我们四位家长的分享。那暑假呢，其实也是孩子们比较愉快的一个时光，也是咱们全家共同成长的一个时光，也希望每个家庭呢都可以过一个充实、快乐、开心的假期。当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同一时间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雅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桃

0: 相比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
2: 图片拓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 中国共产党。

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

0: 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 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

0: 上，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4: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5: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6: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7: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8: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9: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0: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2: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1: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 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1: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

0: 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李红。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0: 今天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科技赋能两变金，闻讯而动，或是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食品加工产业能级提升。我市食品产业根基深厚，全市现有食品加工企业1833家，年加工小麦1000万吨，玉米600万吨。“十四五”以来，我市抢抓省级战略机遇，规划建设“一带五元”食品加工产业隆起带。科技创新正成为这条隆起带上最强劲的驱动力量。位于宁晋县的玉峰实业集团，作为我国单体最大的玉米深加工企业，通过持续技术攻关，把玉米价值链越拉越长。玉峰实业集团玉兴食品质量管理部主任李春香：
2: 我们集团每年投入销售额3%以上的经费用于研发，建立了省级工程实验室和微生物发酵企业技术中心，同时与中科院、上海兆光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持续加大科技攻关力度。
0: 持续的研发投入换来的是产品矩阵的全面升级。在玉峰集团，从玉米淀粉、葡萄糖等基础产品，到维生素 B12、辅酶 Q10 等生物发酵产品，再到甘油二酯、食用油等终端健康食品，38种产品生产线满负荷运转。2026年开年，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广告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这款通过绿色酶法工艺实现品质跨越的新品，正是企业从中间产品供应商向终端品牌商迈进的关键一步。玉峰实业集团玉兴食品质量管理部主任李春香：
2: 我们这款甘油二酯食用油采用的绿色酶法工艺，相较于传统的食用油，它吃进去直接转换成能量，让老百姓在家常便饭里就能吃得更健康。
0: 从玉米精深加工到宠物食品，科技创新正在我市食品产业链上不断延伸。在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产品展厅，冻干系列、鲜肉粮、功能养护粮等各类宠物食品琳琅满目，品类齐全，全方位适配当前宠物市场多元化、品质化消费趋势。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研发部组长季国珍：
3: 我们做宠物食品呢，就像开饭店一样，既要保留我们的招牌产品，也要持续推出新菜品。企业呢，常年加大科研投入，每年呢，研发投入占比超过营业额的3%，重点呢，是攻坚功能性的宠物核心技术，持续的丰富产品矩阵，全方位的满足市场多元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0: 为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企业高标准搭建专业化研发品控中心，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赋能产品迭代升级，同时持续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改造，以科学数据精准优化产品配方，严控产品品质。目前，该企业已培育打造奥丁、利朗等6大知名品牌，其中奥丁获评中国驰名商标，市场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研发部组长季国珍：
3: 我们依托大量的四位实验数据分析反馈，持续优化我们的产品配方参数，有效地保证宠物食品营养的均衡，不断地提升产品的适口性和功能养护效果。
0: 从玉峰集团把玉米吃干榨净，到华兴让宠物吃好吃健康，科技创新的力量正在我市食品加工产业的各个环节释放活力。如今，我市正大力实施食品加工10/100工程，加快“一带五元”隆起带建设，深化与北大荒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建产学研协同创新高地。到“十五五”末，全市食品加工企业营收规模突破1100亿元。近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南河区调研产业发展、商贸物流、提振消费、群服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石磊来到华兴宠物食品益南供应链润沃物流产业园，走进生产车间、仓储基地和研发实验室，详细了解宠物食品研发及品牌培育、电商直播、

0: 链配套等情况。他指出，南河宠物食品产业市场前景广阔，要抢占技术前沿，发挥龙头企业研发优势，持续丰富产品品类，打造世界一流品牌，抢占处方粮等细分赛道。要开拓高端市场，推广物流港加直播仓模式，打通线上定制、线下生产供应链闭环，持续提升产品认可度和市场占有率。要畅通供应链条，加快冷链基础设施建设，谋划推动多式联运，丰富尾货仓、商业综合体等消费业态，真正把人气流量、物流增量变成产业规模总量。石磊来到信之天生活广场，实地查看促消费、保供应和肉制品质量监管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激发消费潜力，因地制宜规划布局夜经济、文旅融合场景，搭建线上线下展销专区，丰富互动式、体验式消费业态，加快文商旅体店融合发展。要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健全肉品全链条长效监管机制，严打制售假劣肉制品等违法行为，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直有关部门、南河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2号凌晨，我市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过程，地区下穿地套桥、低洼路段、水系沿线防汛压力徒增。我市各部门闻讯而动，全体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做好本轮强降雨应对工作，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362名防汛抢险应急队员，配备10台辆高效应急抽排水设备，全力守护城市排水系统畅通无阻。为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与城区环境整洁，市环卫部门启动雨天应急作业预案，组织环卫工人全员上岗，开展推水排涝、路面清整等工作，保障城市运行秩序与市民出行安全。与此同时，对于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防涝重点管控点位，环卫部门布设固定值守岗，全力消解积水隐患。此外，市城管部门还依托信息化系统，动态监测地套桥、低洼路段管网运行情况，同步更新雨情路况，对城区路网开展全域设防，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全力保障市区通行顺畅。
0: 如何破解职工带娃难痛点？市卫健委围绕扩普惠、强品牌、提质量、增意愿目标，全面推进托育便民体制、幼苗安全呵护等民生工程，打造市域托育连锁品牌，推动托位增量亲民，服务有质可循。走进香都区龙泉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室内干净明亮、整洁温馨，四周墙面设有软包防护，孩子们围坐一圈，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做游戏。家长赵女士：
2: 在我们家之前，孩子送哪呀，谁来看孩子呀，是个难题。现在社区里边就有托育机构，特别近，很方便，孩子在这里，我们身为家长很放心。
0: 龙泉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辐射周边8个小区，辖区内0至3岁幼儿约220名。机构通过设置功能区域、独立户外自主活动区域，全方位满足0至3岁婴幼儿学习、运动、探索、社交的成长需求，帮助解决当前年轻父母托育难、托育远等问题。香都区龙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刘明亮：
3: 在我们的走访过程当中，发现好多年轻的父母啊，都发愁没人照看孩子，所以呢，我们社区呢建立起了托育点，让大家在小区里就能送孩子。平时我们也会积极收集居民的意见，我们进行了沟通优化，把托育这件事办到居民的心坎上。
0: 托位够不够、离得近不近，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今年我市重点推进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和用人单位福利性托育机构建设，着力构建10分钟托育便民服务圈。眼下信都区美丽国宾府小区幼爱托育机构已完成场地整体布设，工作人员正在细致排查设施安全细节，全力完善运营筹备工作。邢台市幼爱托育园长高丽：
4: 我们园区依托医育融合模式呢，开展体质辨识、小儿推拿、草本养护、药食同源膳食调理。同时，我们根据儿童早期的发展特

0: 特点，每日开展早教课程和感统训练，用科学的理论依据和专业的照护呢，守护宝宝的健康成长。
1: 与此同时，我市充分发挥医疗与教育资源集聚优势，推动用人单位福利性托育快速发展。同时，着力打造市域托育连锁、全程托品牌，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评价。一批品牌机构正在按照标准完善软硬件设施，即将陆续投用。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科马荣霄。
2: 在医疗领域，我市创新医育结合模式，市人民医院等五家三甲医院率先面向职工提供托育服务，同时向下延伸服务，推动384所幼儿园开设托班，扩大普惠托育覆盖面，破解职工带娃难痛点，着力建设有的托、托得起、托得好普惠托育体系。
3: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截至七月底，全市已有2129家商户通过河北省计量业务应用平台完成诚信计量自我承诺，并向社会公示。承诺单位覆盖验配眼镜、餐饮、医疗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10大民生领域。按照省市场监管局确定的诚信计量自我承诺单位实施标准，市市场监管局指导相关商户对照各自行业标准，完善计量管理制度，规范器具使用流程。依托河北省计量业务应用平台，商户承诺信息实时向社会公示，同时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示范。
1: 近日，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话教育馆公布了2025年度数字化美育资源和智能化美育应用案例征集工作结果。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国化小课堂凭借专业的课程体系、深厚的文化内涵、优质的教学内容，成功入选艺术技能资源库。据了解，中国化小课堂由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赵丽娟主讲，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旨在通过中国化的学习提高特殊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
3: 下面播送8月1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4.17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星河县4.46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市经开区4.54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1微克，信都区4.55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市高新区4.58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龙窑县5.83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龙窑县5.54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百乡县5.49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沙河市5.44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南河区5.4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
1: 今天的警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

0: 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心的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么多年以来，韩永林老的张家去陈百祥的家，他是这方面是从小追随着北歌唱事业的路，还在续写着这条长久被变成的故事，这儿也更美。
1: 是否天使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

0: 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

0: 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

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0: 据，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0: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兼国

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

0: 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

0: 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 全波动，全波动了！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3: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2: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3: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4: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5: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8: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9: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0: 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

0: 101.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在二十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二十八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十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

0: 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哦。
3: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手机号码销户的问题，中国电信星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我已经回复下来，回号了，取了，该取就取了。
3: 处理好了吗？
2: 我们都处理好了。
3: 啊，你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2: 哦，满意，满意，全部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
2: 你等等吧。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反映的南长街房管局家属院是否有拆迁计划的问题？江东区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哦，联系过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根据这个属地政府的，就是规划和这个那个啥，没有拆迁计划。
3: 另外，您反映的小区内想安装充电桩，物业不让安的问题。工作人员和你说了吗？
4: 这个社区就是负责我答复了，他说这个意思是小区里边没有可安装的那个，没有一个位置，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那个小区目前的那个实际情况就没有自用电，它那电是就是不是这个供电局的直接管，所以安不了。哦，
3: 工作人员都很解释清楚了吗？
4: 对，解释清楚了。
3: 哎，好的，给您做回访。
4: 好，谢谢咱栏目组
3: 啊，不客气，再见。
4: 好，再见。你好。
3: 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方圆集团南家属院50年代建的小区是否是会改造成楼房这个问题，相当区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过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目前还没有改造的信息。
3: 啊，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进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

0: 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副总经理李勇。李总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好，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也欢迎大家对电信公司的服务工作呢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服务。
1: 嗯，好，再一次欢迎李总。今天和李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全渠道运营中心主任郑立贤，宽带中心副主任张海建。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宽带、网络、资费和客户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可以下载我看行，也可以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李总，今天看一下日期是8月13号啊，现在是我们的邢台的主汛期的这个时间。那针对汛期，大家呢比较关注的就是汛期的安全，其中的一项通讯安全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在前段时间当中，我还专门去到了我们邢台西部山区，走访了一些这个乡镇。那其中呢，我也注意到有一些电信网络宽带，还有这个网络信号的覆盖，我看有的地方呢还是比较薄弱哈。您对于这个整体的这种网络信号的覆盖，特别呢是在汛期当中，我们城区和山区信号的这种安全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和部署？首先呢，请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好的，刚才正如主持人所说呢，现在正是七下八上的这个主汛期，我们邢台电信公司呢，非常高度重视防汛这项工作，特别是对于咱们这个山区的这个手机信号，保障呢也是非常重视，主要是从这几方面开展了工作。首先呢，确实是党委还要高度重视，我们在市政府召开这个防汛会以后啊，我们第一时间在全区呢进行了布置，第二呢是做好了这种防汛物资、防汛队伍，还有防汛准备装备的这种检查和这个预制，包括我们这个抢修的队伍、抢修的材料，包括我们一些装备，包括无人机基站呀，还有我们的背包站，就是背在包上，它可以当基站使，它直接连到卫星上，不用我们的这个光缆。另外呢，各个区县呢都备着这个紧急用的卫星电话。第三个呢，就是针对我们历年来的这些年的这些防汛经验，我们对一些这种薄弱部位做好这种隐患排查，比如说过河的这些线路，还有我们低洼的一些机房，提前呢做好这种防汛的应对。第四个是加强我们的值班值守，也我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防汛办的要求，根据不同的这个防汛级别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值班代班工作。第五呢是做好协同，我们也是在防汛办还有市通信办的这个统一协调指挥下来开展各项防汛工作。最后呢是加强我们的演练，这个有了人有了物，但是我们还要加强针对性的演练，特别是在今年呢通讯办在这个三段的这种情况下 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断路。

0: 断电、断讯的情况下，怎么来能保证我们这些这个防汛的指令的快速的传达？在相信呢，这个给大家汇报一下，当前的话，今天已经8月13号了，
1: 嗯。
0: 主汛期呢也接近尾声，当然我们不。

0: 接下来呢，到不管是主汛期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大汛期，到9月份大汛期也好，我们还是要坚持做好各项工作，保障我们通信网络的畅通，来服务我们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吧。
1: 嗯，好，谢谢李总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哈。有相关的一些硬件的一些准备，还有一些软件，包括我们的工作的安排、制度的建设等等方面，在为大家的这种通讯的安全去保驾护航。好，感谢您的介绍。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好，你好，这位朋友。喂，
2: 哎，你好，
1: 哎，
2: 主持
1: 你
2: 人。
1: 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有个问题想给咱们电信公司的李总反映一下。这个，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下雨，我家漏水的问题。我是一个咱们小区的，我就别在直播间说了吧。我已经给导播都留了。我是咱小区1楼的一个业主，然后我的2楼安了咱们的电信宽带。他走线的时候，把我楼顶的防水给破坏了。他
1: 您
2: 走
1: 稍
2: 光
1: 等
2: 纤的
1: 哈，
2: 时候，
1: 您再说一下，您是这个，您是1楼住户，
2: 对，
1: 然后他是2楼住户，您刚才提到一
2: 对，
1: 个房顶，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1楼的房顶不应该是2楼吗？
2: 我这个是1楼的是门市，就是往前凸了一截。
1: 1楼是门市，
2: 对。我是商住的，对，然后他2楼呢是住户，他就是往回缩了一截，前面门市是往前凸出来，大概6米左右。
1: 这6米是开发商建设建设的时候就有，还是后来加装的？
2: 就有，就是这是有产权的。
1: 有产权的。好，您接着表述您的问题。
2: 他2楼在安装的时候，把我这1楼的这个房顶，就是弄了一个，他走光纤线的时候，你看线很细，你走一个小洞就行。他给我破坏了一个方向盘这么大的，汽车方向盘这么大的一个洞，他现在这因为什么时候破坏了我也不知道，因为它不下雨，它不漏水，那造成我这1楼的3间门市，大面积房顶这个都潮了，然后大面积墙面漏水，然后我就给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电信的工作人员反映，这工作人员就以各种理由吧，
1: 这
2: 先
1: 样，
2: 说
1: 我
2: 这
1: 先问一
2: 个
1: 下
2: 他
1: 您，
2: 是，
1: 就是您给这个电信的工作人员反映是指的是谁？反映到哪里了？什么渠道反
2: 反
1: 映
2: 映
1: 的？
2: 到咱们这个安装的这个，就是管辖我这一片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但是他说这个不是他安的，他要给领导反映，然后反正各种理由推脱，
1: 稍等，
2: 已经，
1: 我们先不说这个推脱不推脱的事儿，我们就是先问一下，您呢是这个看到您自家的这个1楼这个房顶上有一个洞，然后这个洞您怎么判断的是安装这个光纤所安装带来的呢？
2: 因为我这房顶是新做的，他这光纤也是问了这个2楼住户，他是说也就是安装有最近刚安装的电信宽带，因为安装之前这个东西我有可能我
1: 是
2: 现在
1: 二
2: 没
1: 楼的
2: 装给
1: 用
2: 你拍照
1: 户，
2: 回来。
1: 二楼用户说是安装的时候造成的这个洞，还是说您是根据安装的这个时间判断的有这个洞？
2: 这个有照片有显示，这个本来是做得很好嘞，
1: 有
2: 它
1: 照
2: 这
1: 片
2: 个
1: 显
2: 从
1: 示
2: 我
1: 的
2: 这
1: 是什
2: 洞
1: 么
2: 的
1: 内
2: 出
1: 容
2: 来了
1: 呢？
2: 一根线，破坏了才出来一根线，别处都很好嘞。
1: 好，这个事儿我们应该是可以去线下核实。好，您接着说哈，您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这个属地辖区负责安装的人，然后对方是没有承认是吗？
2: 他没说不承认，他只是说给反映，但是你看现在这么长时间了，快2月了，就不给解决，
1: 我听
2: 现
1: 您
2: 在
1: 刚
2: 又不
1: 才
2: 理。
1: 说，你我听您刚才说您找过他，他说不是他造成的。您现在说的
2: 接
1: 是
2: 手
1: 他
2: 这
1: 给
2: 一片
1: 反映了。
2: 管辖，
1: 好。
2: 对，他给他们领导反映，他在找这个安装人员，核实情况，这核实这么长时间了。
1: 好，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不承认，现在是说给您反映，但是过去了一段时间没有结果，大概是多长时间了？您反映这个问题？
2: 最少得有40天了，
1: 40天。好，我
2: 对，
1: 们
2: 就
1: 请，
2: 是
1: 您的这个
2: 上次
1: 情
2: 下
1: 况，
2: 雨，我们发现漏的严重了，才找人上去修，发现了这个问题。
1: 好的，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已经基本上说清楚了，我也问清楚了，我们请李总给您看看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李总。
0: 好的，刚才经过这个主持人跟这位听众的交流呢，我们也大概明白了这个情况，这个下了节目以后呢，我们安排人员。立即核实这个事儿。第一呢，是要这个要把问题核实清楚。第二呢，就是针对。

0: 于刚才听众反映的，就是说，这个跟我们这个人呀沟通了40来天了，结果也没个结论。这个是我们内部呢也会不管是最终结果如何的，我们对于内部这种服务态度呢，也是要针对相应的按照我们内部的这种规章制度来进行一些处理，看看到底是态度问题，还是说哪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他反映了这个他的上级或者说他的对接口的人呢。
1: 看看问
0: 也
1: 题
0: 没重
1: 卡在
0: 视，
1: 哪儿。
0: 对对对，找着这个卡点，啊，把从这个流程机制上呢，来彻底解决这一类的问题，省以后不给这个咱们广大的这个客户呢添麻烦
1: 好，
0: 啊。
1: 李总，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这个事儿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核实和解决？这个您给个时间限制好吗？
0: 今天就行，今天是核实啊，解决的话还是要看具体情况，是吧？看看
1: 好。
0: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今天肯定是要跟这位客户联系
1: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我把您电话转交给李总，李总马上安排人跟您联系，对接这个事儿。我们在7个工作日之后，节目组也会给您回访这个事儿的处理进度。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好嘞。然后我还想再多说一句话啊，
1: 您
2: 感
1: 说。
2: 谢李总这个东西，这个咱们的电信工作人员就是不包括是电信的，咱们出来安装。你破坏别人的防水，我也没说你不让你安，但是你给我恢复了，
1: 好，
2: 对
1: 这
2: 吧？
1: 个事儿我们
2: 但
1: 需
2: 你
1: 要
2: 走
1: 核
2: 一日
1: 实。这位朋友，我们先不下结论，先核实清楚之后，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怎么做，包括您提的建议，我们还是先需要核实一下这个问题。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拨打213-0244线上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好，可能等待的时间有点长，已经挂断了电话。那么接下来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们家现在呢是有3个电信的手机号，因为这个办号的时间不一样，有的是从2010年就开始办的这个2012年办的号，还有的是最近这几年陆续的办的这个号，这几个号想捆绑到一块儿，工作人员说不能捆绑，只能是新办这个号，然后呢3个号可以捆绑同样一个套餐，想问一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好，这位朋友提到了周先生的问题，李总那位同志解答一下。
0: 请我们郑主任来解答一下吧。
1: 好，我们请郑主任，郑立贤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郑主任。
3: 好的。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刚才也反映了，家里使用3个电信号，时间段是分别从2010年一直到现在的。他不能
1: 12年，
3: 对，他不能合并的原因是有的，比如说他这个每个号，他当时办理过这个合约，然后他合约没有到期呢，比如说他安装了智家设备，比如领取了咱们智能手机等等，办理的合约的话，等合约到期以后，然后咱们才能合并账户，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虽然家里有3个电信号，但是前提是在同一个姓名下，我们是可以合并账户的。
1: 就是您判断的是，现在它之所以不能够合并的原因，其中有一项就是每一个套餐都有所属的这个服务的协议。
3: 对
1: 啊，那一般来说，这个协议的时间会有多长？你像这种10多年的这种协议，它是在延续还是在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定？
3: 它并不是一次性添加这个协议以后就结束了。
1: 嗯，
3: 它这个老用户协议到期以后，它可以自行再添加协议，再享受一种优惠。
1: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这位朋友，我们可以看一下您实际的情况是否还在协议期之内，如果已经超过协议期的话，怎么去解决，我们可以再给您去联系。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其他的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络平台当中的网友张女士，张女士反映，张女士说，我想问一下领导，我之前有一个电信的号，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用，然后也欠费了，现在呢，我想再重新用这个号，我打过这个电话，是一个空号，然后呢，工作人员说他不能够给我用这个号，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途径和去办理啊，李总，这种情况能办理吗？
0: 还是业务的事儿，还是
1: 好，我们请郑总再解答一下哈。
3: 好嘞。这位网友刚才反映的是想重启他原来用的手机号，是吧？这个是我们是有3个月的欠费期，3个月欠费期以后有3个月的一个

0: 空窗期吧。过了3个月，再过3个月以后，我们这个号码就可以直接释放。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他已经说了，他已经拨打这个号是个空号，但是我们下来需要把这个号码进行核实一下目前的状态。如果说是无人使用，是释放状态，然后用户凭借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去营业厅办理复机手续。如果这个号码虽然是空号，但是已经被预占了，然后这个号码是无法再重新释放的，具体看情况。
1: 郑主任，您提到了一个啊，就是叫复机，
0: 对，
1: 复机手续，也就是代表了认可了这个号原来是你在使用，现在要重新去启用。那中间这个复机中间的这个过程，可能它已经产生了欠费，也没有去交过这个费用。那复机需要把这个费用补齐，还是重新去计算呢？
0: 补齐费用。补齐费用，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去营业厅办理复机手续，前提是把欠费全部交清，交清楚以后，然后我们直接，然后可以这个把这个号码再重新激活。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我是吗？
1: 啊，是您的电话，您有什么问题？李总为您服务。
3: 我是这个香都区自然城2期。我们这地库移动那儿有信号，我们这电信那儿没信号，你看看能不能给解决一下子。
1: 好，香都区自然城2期。好，我们这个问题是宽带的问题吗？李总，
4: 是移动网的问题。
1: 移动网的问题。好，李总您解答一下。
4: 啊，好的，这个感谢这位客户对我们网络的关注。我们下来呢，下节目以后核实一下看情况，是原来有信号这个设备有问题呢，还是说确实就是原来就没有做过覆盖？如果我们结合，
3: 一直就没有，
4: 哦，
3: 一直就没有。
4: 行。
3: 但是我们这个小区这个别的电信说真话特别好，就是网络呀，就是地上这块子，真是我是这小区还是群主，我现在就是说一直有啥我都推荐咱电信，因为电信的服务也好，确实这个信号也强，就是地下车库没有信号。
4: 行，感谢这位群主对我们的长期支持。我们
3: 希望大家都关注一下吧，哈。
4: 行，我们结合近期的这种工程安排呢，优先把咱这个自然城2期的这个地库信号呢，排到工期里边去。
1: 好，
3: 谢谢
1: 李总，我们还是问一下时间哈，什么时间联系这位朋友呢？
4: 这个下了节目以后就联系，我们现场测试一下，看赶紧抓紧时间做方案或者做设计什么的。
1: 好，
4: 这个可能解决的话，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
1: 解决时间需要长一点。
4: 对，可能在1个月或者1个月左右吧，因为有时候还得看设备情况，还是
1: 好
4: 各方面协调情况。
1: 好，这位朋友今天就会和您联系。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是需要点时间，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您也保持关注，我们节目组也会给您做回访，好吗？
3: 哎，好，谢谢您。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拨打213-0255线上的朋友。好，提醒大家，您在电话打进直播间之后呢，尽可能的去耐心的等候片刻。我在接听热线的同时，会看到您的电话信号，会尽快的接听您的热线。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里面的李女士反映。李女士说：“我是香都区玉兰亭小区的业主，玉兰亭这个小区呢是新交工的一个小区，小区的这个外面是没有问题的，有信号。然后呢，就是进家之后呢，信号就是会变弱，在阳台和主卧有，然后在客厅和卫生间、厨房。”

0: 就没有信号，这个呢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加装什么设备，还是电信公司去改变呢？好，李总，您解答一下。
1: 嗯，好的，感谢这位用户对我们电信公司的这种支持和信任。这个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呢，是我们根据现场测试，可以今天下了节目以后呢，联系这位客户，
0: 嗯，
1: 现场测试一下，看情况，看我们的这个基站吧，基站的这个天线都是有角度的。如果说这个天线在天线基站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下调整，就是加大对咱这个小区的这个覆盖。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这个用户也非常专业，说看怎么有没有自个儿能自力更生能解决的办法，这个也是有的，可以有这种信号的这种放大器。
0: 嗯。
1: 它可以把咱的这个手机的信号呢放大以后，在尤其是在这种一层啊，或者说就是遮挡比就是阻挡比较严重的这种部位，当然了，这个首选呢是我们解决。如果我们那个还是看具体情况吧。下了节目呢，跟这位客户联系，看看怎么找到一个最适合这个场景的解决方案吧。
0: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后面还有一位平台当中的网友，这位网友说，他说呢，他想去申请一个靓号，然后这个靓号呢，他自己打是空号，但是呢，去营业厅问，营业厅说他没有这个权限。他说怎么样才能够申请到靓号呢？好，李总，您解答一下。
1: 啊，这个业务的事看郑主任、
0: 好，
1: 解答一下，
0: 请郑主任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2: 首先感谢这位用户朋友啊，要选择电信，是我们靓号也有相应的一个使用要求，是比如说申请流程、最低消费以及预存话费、开通的一个保底套餐等等。具体的想申请什么靓号，然后这个我们建议你去营业厅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这个三连呐、
0: 这位朋友他说的是他打了一个号、然后打的这个号是空号，然后营业厅说没有这个号的这个权限，这个是怎么回事？
2: 那这个并不是咱们打一个号是空号的，咱们这个用户朋友可以申请的，是吧？因为这个所有的号码它都有一个预分配机制，比如说在我们相应的政企类，是吧？这个我们全区类，虽然这个是空号，但是已经预配到下边各个区县和政企类了，是吧？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一打这个空号，我们就可以直接申请这个号。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在咱们市公司大库啊，或者是一种这个待预发的状态，然后我们是可以走这个申请的。如果说是已经下发到某个区县，或者是因为咱们这18个区县，或者是下发到政企类的这些，虽然说是空号，但是已经被预占了，这种状态是没法申请的。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李总，您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词，他说了一个叫区域，还有这个范围。其实呢还涉及到一个就是不同的使用的人群这方面。您看这个8月份了，马上就到了开学季当中的学生，也是尤其是这个大学中专的这个大中专学生，这也是我们使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群体。那么往年呢也有咨询这方面的问题，那今年我们对于这种大学生开学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开展，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这个产品，您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刚才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言啊，现在确实是马上到了大学开学的情况了。我们主要开展几方面工作吧。第一个呢还是要这个做好网络的这种保障，不管是手机信号啊，还是说这个宿舍里边有我们这种宽带的这种情况呢，加强这种信号的测试，预检预修。另外一个在这个服务方面呢，主要是三点。第一个呢是做好这种新用户的这个服务，包括我们也把责任呢分解到我们这个区县公司，尤其是比如说信都和湘都，他们呢也组织专门的队伍，比如每个群呢要建一个，每个楼按一般还是按楼按宿舍楼啊什么的建一些这微信群啊 QQ 群啊，来及时的为大家提供服务，这个是一个新用户。第二点呢是为我们的老用户，我们说叫存量用户啊，就是我们大二啊大三的这些朋友们，提前呢也是给大伙发一些短信啊，省得这个避免停机啊或者怎么续费啊什么的，做好这种存量用户的服务。第三个呢也准备了一些我们易支付的一些这个权益，比如爱优腾啊、爱奇艺、优酷、腾讯这种视频的会员权益，还有这种 WPS

0: 这个会员的这个权益，还有什么酷狗啊、网易云音乐啊这些权益呢，能够让这个我们这个广大学生朋友们呢，能够用的更舒心吧。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赵女士反映一个问题，赵女士说，我在首经异世界，那边买了一个上网的一个小终端，这个上网的小终端呢，可以切换移动、联通和电信的信号，其中呢，移动和联通这个信号，有的时候还能够显示，但是电信信号没有，这个是需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好，李总。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说这个上网终端，这个上网终端它能够连接3家通信商吗？这是怎么个服务呢？李总。
0: 哎，这块儿我们需要啊，好，
1: 嗯，
0: 让郑主任解答
1: 好，
0: 一下
1: 我们请郑主任解答。嗯。
2: 啊。这个用户反映的问题是营业厅以及代理渠道销售的那种随身 WiFi，就是那种小终端，
1: 嗯。
2: 它是随身 WiFi，它这种是预配的这种像类似于物联网卡等等，它并不是使用的是咱们电信本地的一个手机型号，而不是一个手机卡，它预配进去以后，它有一个随机选择最佳功能。我建议这位女士把这个打开，打开以后，它随着时间、地点以及所在的区域情况，它会自动选择最优的一个线路。
1: 也就是说，这个是需要移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适配到
2: 对，
1: 相应的这个网络，而不是固定的，
2: 对。
1: 就是一定会怎么样去用哪个网络优先啊？好。
2: 对，
1: 好，这个问题呢，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可能您出现的这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问题，需要您走动一下、移动一下，可能会发生相关的一些变化，还有一些情况。好，谢谢这位网友的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网友其他的咨询的问题，还有反馈的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后面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留言说，他说呢，暑假期间孩子呢一直都在家里面上网。然后呢，上网的这个时间呢，有的时候呢不太好控制。电信有没有相关的工具能够实现这个控制孩子上网的这个问题？好，我们还请宽带中心副主任张海坚张主任给这位朋友去介绍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电信的工具。好，张主任。
3: 好的，那个主持人好，那个假期孩子上网问题确实是，很多家长关心的这种大事啊。然后我们邢台电信依托这个，小艺管家这个 APP，还有这个中国电信 APP，还有企业微信 APP，这三个这种数字化工具啊，可以很好的为家长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其中咱们这个小艺管家 APP 啊，这是我们专门为这个家庭用户，打造的这个智慧生活这个管理平台，它在这个上网这个，控制这方面有很多这种非常实用的这个功能。第一个就是上网时长的管控，家长可以通过这个 APP 啊，轻松的一个设定这个孩子上网这个，总时长，而且也可以分时段来进行这个控制。比方说，在这个上课或者学习时间是不可以上网，或者是在这个晚饭时间全家断网，这个都是可以实现的。还有个就是晚上10点以后啊，这是网络自动关闭啊，这是可以实现的。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养成孩子这个每天这个很好的一个良好的这种上网习惯啊，时间一到就自动这个关闭网络。第二个的话就是咱这个小艺管家 APP 它有这种网址的过滤和内容的一个管控拦截功能，小艺管家它是内置了一些很多的这种不良网站的这种网址资源，比方说这种暴力的、赌博的，还有这种色情的这种网站，可以自动进行这个识别
1: 好，还
3: 啊。
1: 是有很多的功能。时间限制哈，我们今天呢先介绍这么多。下期节目当中呢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如何去办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使用的功能的详细的介绍。最后呢再次感谢李总，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妇女联合会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时时间再会。
4: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